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3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这既是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解题攻略，也是投资的重大机遇。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包括农业银行以及各地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对粮食重点领域都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
1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那么正确政绩观的根基究竟在哪儿？答案首先指向党性，这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贯穿一切行动的灵魂。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党性，就必然会形成或者必然要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是解决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重要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金明清认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原则的大问题， 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成效等密切相关。
16: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明确规定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军，党章开宗明义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确政绩观首先明确了领导干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的主体意识和角色定位，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我是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2015年1月，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山西右玉县治沙造林的故事。
17: 现在这里种出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娃还难。
18: 黄风肆虐，干旱少雨，粮食产量极低，生存是右玉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首要难题。
17: 这里的无效期已经有3个月，冬天倒的是头开了，夏天寒的头低毛衣，树木车祸率只有30%。现在所看到的每棵树都是经过5-6次补栽才长成的。
18: 在右玉种树，投入多，见效慢，一棵树成材需要几十年，这是一项注定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事业。
19: 在右玉，机关干部每年都要上山植树，2人1组，带包干粮和水，每天要种下220多棵树苗。
18: 70多年来，右玉换领导不换蓝图，换班子不减干劲儿，将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水草丰茂、和谐共生的塞上绿洲。
16: 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这正是长远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勇于在复杂矛盾和艰巨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内在的规定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为谁树政绩的问题，明确正确政绩观的服务对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牢固确立政绩不是为了自己或少数利益群体，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18: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要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好为了谁这个原则问题。
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一个干部树政绩如果是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官，这样的干部就根本做不到求真务实，根本不可能对群众负责，根本不可能专心致志抓落实。
18: 政绩由人民检验评判，政绩观正确与否群众最有发言权，口碑的分量远比金杯银杯更重。
16: 坚持政绩服务对象在于人民，就要坚持政绩有人民评判，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树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 按客观规律办事，脚踏实地的工作。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就是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来树立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靠实干出政绩，绝不能搞主观主义的盲目决策和形式主义的虚假政绩。
16: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让人民拥有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就是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工作，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儿，解决好群众当下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在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
18: 改革开放后，浙江把目光转向了工业，电镀、造纸、印染、制革、化工、铅蓄电池都是浙江乡镇的龙头产业，也是重污染、高耗能产业。面对这样的现状，千万工程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龙头工程，统筹城乡新三农的有效抓手，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让更多的村庄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
16: 在千万工程的启动和不断深入的推进过程中，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首先抓住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当下实际困难，细化实化具体工作措施，在落实落地、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满足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在逐步的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新目标，探索新路径，拓展新领域，解决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18: 20多年来，千万工程的整治工作范围从当时的10000个行政村推广到了全省的所有行政村，当前呈现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发展局面，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
16: 为官一任，为政一时，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贤工，也要做谦工，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总之，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党风、党纪的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靠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15: 党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是必须落地生根，在一次次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展现温度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多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通过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康平社区，社区党支部正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该社区做实做细党建家志愿服务机制。

0: 治，推动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切实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化解各类民生难题。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康平社区党员董品伦：
1: 社区不久不久又开展一次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参加，做好一名共产党员的这种带头作用。我们大家努力的把我们社区给它建设得更加美丽。
0: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吴水派出所，来自岑巩、镇远、玉屏三地的民警正在共同处置警情。据了解，该派出所所在的吴水街道地处三县交界，人员流动大，治安形势复杂，属于治理的薄弱地带。黔东南州岑巩县公安局吴水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唐凯：
2: 我们这个地方特殊，群众串个门就跨线了，过去遇到警情先沟通再移交，一来一回黄金处置时间就耽搁了。
0: 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三地依托吴水派出所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起信息联通、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案件联办、警情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此外，三地还设立联合警务工作站，推行警力同勤同岗，实现跨区域警务深度融合。黔东南州镇远县公安局阳平派出所所长李小波：
3: 我们阳平距离镇远县城较远，警力少，资源支撑也有限，现在联勤后，两边警力协同共治，无人机随时可以跨河支援。
0: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在黔南州都匀市，新就业群体成为当地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去年，都匀市相关部门利用外卖骑手走街串巷、熟悉路况的特点，将他们吸纳为流动网格员。目前，该队伍已壮大到500余人。外卖员陈克海：
4: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看见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栏杆倒了或者是井盖出来了，我们就拍照上传小程序，然后就有人过来维修。
0: 黔南州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龙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唐小梅：
5: 我们新就业群体组成的这支水手帮队伍对我们社区基层治理帮助很大，经常会看到他们帮助老人提重物、拍摄辖区的损坏设施设备、上传小程序，提升居民居住的安全感。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
7: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乘客毛朝安：
1: 兴义到各县的快捷大巴，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7: 黔西南州畅达交通集团万丰畅行分公司副经理牛永清：
8: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涨到70%以上，旅客回流直接达到站点化经营的5至6倍。
7: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黄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郑光义：
9: 重点对城区4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技术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针对交通设施老旧问题，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遵义市凤冈县进化中学学生张希文：
10: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营运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7: 遵义市凤冈县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班负责人王美成：
11: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复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6: 政绩的成色不仅看新项目干得怎么样，更要看那些历史遗留的硬骨头能不能啃下来。闲置低效项目的盘活，既考验干部的担当，也考验干部的智慧。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跑遍当地的一个种植基地，绘制了一张图纸，大到几十亩，小到0.0几亩，上面标记了1077块地的详细情况。以这张图为突破口，当地敢于理旧账，成功盘活了850多亩土地。
12: 眼下正是茄子、黄瓜等蔬菜采摘的时节，在六支特区一个基地，每天都有大量的蔬菜外销。然而就在2年前，这片土地的利用率还不到40%。从沉睡到重生，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一切还得从一张图纸说起。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昌志：
13: 这个地有1070多块，花了大概1年多到2年的时间，就每块地我都要起来图纸比对，把这个事你承托了。
12: 这张图纸就像基地的户口本，它的背后有一段往事。2018年，一家企业签约10年，租了1000多亩地发展蔬菜产业。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市场波动等原因，仅2年后就难以为继，拖欠租金等矛盾集中爆发。继续闲置还是全力盘活，牵出一道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题。面对历史旧账，当地政府选择了揭开盖子。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14: 问题很多，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群众的期盼不能辜负，遗留的问题不能回避，我们一个一个的就是攻克这些问题。
12: 理旧账就会有新挑战，要想让土地活起来，首先就得摸清底数。陈昌志介绍，由于历史登记面积与实地面积有100多亩的出入，加上田埂早已被推平，摸底难度极大。
13: 这个梁、这个地、这个资料没写清楚，有的呢他就直接画一个大概一个正方形，我就去看这个地，结果呢这个地呢它不是这么长相，我就带上小本子把它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行政利益在里面。这个就是2018年前，我们这个地还没打乱之前，他就有这个卫星图，我就一块一块的比对，农户呢心服口服的，那没说的。
12: 这张图纸让干部赢得了信任，基地迎来盘活的机会。这一次当地政府没有摊大，而是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土壤肥力等条件，把基地拆分为10个地块，设置700元到1200元每亩的底价，公开竞价招商。10个地块第一时间就被10个大户拍走，最高单价达1500元。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盛华家庭农场负责人黄盛华：
15: 价高者得嘛，我进到的就是这一份，主要是它的平顺，还有这个水也好，大型养土啊，这哪里就可以过得进了。
12: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14: 一家企业承包了快1000亩的一个土地，风险都比较大，化整为零经营主体，它可以根据它自己的资金的实力自主的选择。
12: 化整为零，船小好掉头，大户每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和订单情况灵活调整种植种类和规模。胡忠友：
14: 大户的话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他们就是走一步看三步，刚种下他就开始谋划我们的销路，所以风险就相对要小一点。
12: 同时土地的租期也从10年调整为5年。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党委副书记杨凯：
16: 按5年期来进行公开招租，也是总结经验教训了嘛。1年签了弊端种植主体了嘛，他就会盲目的上一些榨干土地的项目。签10年的话，更多考虑的是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了嘛，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盲目去施策。
12: 正因为看好未来，许多大户已开始投入重金改造基础设施。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宇博家庭农场负责人黄老三：
17: 轨道车方便运输，总共铺了400米左右，花了20000多块钱，一直干吧，干都干不动吧，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2: 基地务工群众韦田应：
18: 一天100吧。
19: 我们老年人也觉得这个工就适合我们做啊，比较紧，就只有我们白生生嘛。
12: 理的是旧账，赢的是未来。目前基地年产值约1200万元，每年提供就业服务3万人次。
6: 从党性认知到基层实践，从民生小事到攻坚克难，这些鲜活的探索都在反复印证一个道理：唯有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才能真正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锚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的行动目标，贵州各大省属国企全力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一体向前。
9: 强县富民调研行今天前往六盘水市水城区，看一块铝一块煤如何为当地链接起百亿产业。
11: 外卖小哥借助走街串巷的优势，随手拍上报市政痛点，监督食品门店卫生。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实践，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9: 我省上半年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超62亿元，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万多人，特困人员近15万人。
11: 暑期过半，贵州铁路已发送旅客超900万人次，学生旅游、探亲、商务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9: 我是静怡，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9: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15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听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9: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6: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9: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头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6: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9: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13: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9: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14: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9: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竹篮。

0: 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1: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镜的生产。
0: 现在贵州钢绳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2: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0: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贵州新闻联播。
4: 六盘水市水城区立足资源禀赋，围绕铝及铝加工、煤焦化电两大主导产业，以链主带动、循环链接为抓手，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高效利用。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今年一季度增长6.5%，当地绿色循环现代工业体系加速成型，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0: 在水城经开区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电解铝车间内生产出的高温铝水，全部由台包车直接运往隔壁的新材料企业，省去重熔环节，一个月可节省运输和生产成本500万元。目前水城区依托龙头带动，已聚集铝产业上下游73家企业82个项目，铝水就地转化率达100%，2025年工业产值超161亿元。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赵庆林：
5: 我们今年1到5月份完成了工业产值是35亿，营收达到32亿，利润和税收都达到了历史新高。正在招商的，比如上汽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商、广汽的，还有山东三星，这些都是国内用铝量比较大的、要求比较高的领头企业。
0: 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水城区还打造了煤焦化电循环经济项目。每天生产焦炭达5600吨，定期销往广西、云南、湖南、湖北等地。贵州能源水城煤电化一体化有限公司煤焦化分公司总经理王兴华：
6: 我们的投产即完产，化工产品是做的越精越细越深，它的价值就是越大。现在产品除了有煤气，还有硫酸、粗苯、煤焦油。
0: 目前项目已经实现了能源自己的绿色经济循环链条，煤焦化项目产生的炉焦煤气被输送给自备电厂作为发电燃料。王兴华：
6: 多余的煤气可以供我们焦化厂自备电厂进行发电，产生的蒸汽进行助燃稳燃，供给铝厂周边化工园区的一些厂矿中使用。
0: 而在隔壁，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该项目同样利用煤焦厂的废气焦炉煤气发电，并采用了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供电煤耗优于行业标杆值，建成后将为水城区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电力保障。六盘水市水城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主任邓梅：
7: 深入实施富矿经开，加快推进煤焦化电循环基地，依托这个项目，我们发展下游的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甲醇等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煤化工产业集群。
0: 快递员、外卖小哥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如今他们中有一群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 每天他们将在外卖包裹送达的同时，也通过拍照上报的方式

0: 消除安全隐患，为城市增加亮色。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他们。
1: 是个长方形。
2: 晚上11点，三辆工程车驶入贵阳市永乐路，对一处道路裂缝进行修补。贵阳市云岩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党政办副主任陈刚
3: 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来工程车辆，安排工人对路面进行开槽、喷铺、平整、降温。小哥反映的问题呢，有320多件，基本上全部是完成的。
2: 这条裂缝是外卖小哥龙广滩发现的，他会将安全隐患拍下来，连同定位发送到一个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群，群里有400多人，除了骑手和快递员志愿者，还有23家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贵阳市云岩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毛礼书：
4: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进行收集、分类、研判，按照环卫、市政、供电等部门的职责进行派单处理。突发的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1小时到场处置，而市容环境、设施破损等一般的问题，要在24小时内办结反馈。复杂的难题，3个工作日内给明确的答复和处置的方案。
2: 在取餐的过程中，外卖小哥也会对卫生条件不达标的餐馆进行揭露，助力监管部门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贵阳市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监管科科长赵新怡。
5: 聘请了40名骑手小哥，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41条线索的反馈，我们也是立即进行一个核查处置，去了之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整体提升的效果。
2: 贵阳市云岩区新就业群体为1.3万人，已成立志愿服务群8个，700多名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主动加入，上报派单处理反馈的闭环已经形成。为了让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更高，云岩区还成立了暖心护航基金，帮扶困难骑手，目前已解决小哥们的工资拖欠、子女入学等急难愁事81件，还建成29个新就业群体的共享驿站。外卖小哥钟显龙：
6: 离职之后工资迟迟未得，815单，3000多块钱，我就把我的经历和事情说了出来，仅仅用了1天半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2: 2年来，贵阳市云岩区引导769名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全年参与基层治理4000多次，快速处置道路损坏、垃圾乱堆、污水外溢等问题1200多条。贵阳市云岩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毛礼书：
4: 我们将扩容吸纳像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的治理，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2: 昨天上午，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圆满闭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来听报道。
0: 本届运动会上，16个代表团的2400多名各族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11个大项、80个小项的角逐，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涌现出一批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闭幕式现场为获奖代表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六盘水市代表团运动员罗尊发：
7: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民族运动会，太热闹了，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文化。
0: 贵阳市代表团运动员王思思：
8: 我这次参加的是100米和4×1，然后也取得到了不错的成绩，就是来自不同民族的，氛围很好。
0: 黔东南州代表团团部工作人员徐成：
9: 本届省民族运动会是首次走出贵阳，落地黔东南，不仅是一场精彩的民族体育盛会，也是全省各族群众同心相聚的团结舞台。
0: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4年一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本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将会旗传递给下届赛事承办地黔南州。黔南州民综委共同发展科科长、黔南州代表团团部联络员吴倩：
10: 在参赛中学习渐渐办赛经验，为4年后如何当好东道主取经。我们将以承办赛事为契机，持续深挖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以赛促训，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2: 8月2号晚，贵州村超冠军赛总决赛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足球场燃情开战，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欢的乡村足球嘉年华。来听报道。
0: 决赛中，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同仁范静抹茶队展开巅峰对决，历经90分钟鏖战，黔东南队以3-2力克对手，斩获冠军。黔东南酸汤奔牛队队员杨正前：
1: 现在我心情很激动，我们没有放弃，就算比赛再艰难，我们相信我们会赢下比赛。我们的家乡父老给我们这么多支持，我们应该也拿下这场球赛。
0: 中场时段，两队队员和啦啦队在场上进行巡游互动，村超特有的民族歌舞展演也精彩纷呈，将气氛推向高潮。这场狂欢不仅点燃了当地群众的热情，也感染了众多专程从外省赶来的游客。山东游客黄胜杰：
11: 特别的接地气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足球，观赏足球，所以我就慕名而来。今天穿上这个彝族的服饰，一起感受足球场这种氛围。
0: 广东游客陈冠喜：
12: 我们是一家五口从广州自驾游过来榕江，就专门过来看一下我们贵州的村超，非常的兴奋。然后你问我满头都大汗了，关键就感受到热情，我也热情起来了。
0: 广西游客涂文聪：
13: 今天来这里我感悟很深，村超是社会足球的土壤，这个足球怎么普及，只能够大众化，我觉得我们贵州做到了。
14: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从2026年上半年贵州民政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依托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工作机制，动态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兜底保障范围。上半年，全省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99万人，特困人员14.96万人，实施临时救助10.2万人次，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62.5亿元。贵州对所有在保对象建立一户人一张幸福清单，推广民政前新住低保自主申请小程序，上半年共收到群众自主申请7247条，将838人纳入兜底保障，为430人次实施临时救助。按月发放高龄津贴，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购买居家社区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核销消费券9.98万张，核销金额4832.47万元。此外，上半年贵州累计发放3.1亿元，把开展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100万人次纳入民生实事，有序推进，持续提高残疾人福利水平。上半年共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3.1亿元，惠及34.6万困难残疾人。
2: 贵州深入推进良田建设、科技赋能和产业链延伸，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来听报道。
0: 眼下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兴隆村，种植户王建立正忙着查看水稻长势。得益于去年启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他家原先零散的7块田被整合为2块规整大田。
15: 水源更方便了，水都安在田边，种到70多80岁都还要种。
0: 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谭兴荣：
16: 我们以整个情况是，现在路我们是相连，渠是相通的，就是旱时候我们能灌，涝时候我们能排。
0: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兴隆村的410块零散小田被整合为48块规整大田，农业机械化率达90%以上。良田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乐平村，高校专家团队正向农户传授水稻管护技术。得益于持续的技术服务，当地水稻单产已从过去的4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600公斤以上。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水稻种植大户徐先旭：
17: 对于晒水啊，这么摘茶啊，或者肥料施肥的作用啊，我有信心把我的田管得好，生产一年比一年的增产。
0: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李刚华：
18: 改了一些平常不晒田的这个习惯，为我们麻江县水稻的高产、优质和抗疫提供一个关键的技术措施。
0: 作为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示范县，麻江县今年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0.6万亩。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农业农村局发展中心主任杨凤：
19: 持续抓好四粮融合落地落实，引进水稻优良品种，采用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产量不断提升，
0: 以各地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不断延伸。在铜仁市思南县的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推荐红薯酸辣粉，短短一个月就销售上万单。现在思南县已聚集起十多家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今年共带动红薯种植近10万亩。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雨琴，
20: 将严守产品品质，统筹好生产、销售、采购和物流等多方资源，全力以赴保订单、促生产，提效能力争达到既定销售目标。
0: 贵州各地整合公共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工艺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还开设文体艺术、亲子阅读等特色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来听报道。
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的儿童之家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儿童汤文慧：
21: 我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来社区儿童之家上课，放松身心，强身健体，充实又有趣。
2: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大坪同心社区有过半数居民常年外出务工，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成为普遍问题。为此，社区组织统筹假期回乡大学生，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为孩子们进行学业辅导、阅读拓展等。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志愿服务队队长郭新晶：
22: 我们这支支教团队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博士生，课程有主持朗诵、AI 赋能、趣味英语、数学。
2: 这个假期，遵义市绥阳县文化馆的特色艺术课程如期开课，涵盖声乐、舞蹈、书法、口才等十大类。在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该馆已连续23年免费开设暑期兴趣班，学员何亦可。
23: 学了很多关于吉他的知识，也交了许多新朋友。
2: 遵义市绥阳县文化馆馆长王志伦：
24: 今年呢，暑期报名的有300多个孩子，我们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更多的艺术门类，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的艺术需求。
2: 安顺市、黔西南州兴义市等地依托图书馆、社区等场所，组织暑期阅读活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家长黄丹：
25: 我们很少会和他有这样亲子共读的机会，所以我愿意带着我的孩子去参与很多的活动，让他去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妇联主席百杰：
26: 通过故事演绎、游戏互动、手工创作等形式拉近亲子关系，养成亲子共读习惯。
0: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贵阳车站获悉，自7月1号暑运启动到7月31号，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19.6万人次，其中贵阳北站355.8万人次，贵阳东站66万人次，贵阳站74.6万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以学生、旅游、探亲、商务为主，省内出行集中前往遵义、六盘水、荔波、兴义、安顺等地，跨省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昆明、上海、北京等城市。针对持续攀升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出行线路和班次，优化运力配置，开行定制列车，在部分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程，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2: 纪念红军长征圣地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近日在广州举行观影推介会，来自广州数十家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共500余人到场。影片放映环节，全体观众跟随镜头重回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切身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同心破局的磅礴精神力量。映后，影片主创现场分享创作初心、角色塑造细节，与现场观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对话。
0: 关注一组简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肉制品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若干措施，围绕准入管控、企业自律、执法监督等7大维度，推出22项精准监管举措，筑牢肉制品消费安全防线。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召开双拥工作总结表彰暨征创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动员大会，表彰在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三连冠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0: 位和个人。
1: 贵阳市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选拔赛开赛，赛事为期四天，共设游泳、羽毛球、射击、田径等八个竞技大项，155个小项，预计将产生金牌110枚、银牌82枚、铜牌56枚。
0: 今年上半年，阿云朵仓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实现营收客流双翻倍。目前项目已引入主理人商户近100家，涵盖咖啡、精酿、音乐厂牌等。2025年度带动周边文旅消费超5亿元。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27度。凯里阵雨，22到29度。铜仁中雨，24到27度。七星关多云，18到26度。水城阴天，16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2: 上大夫散医生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见着邓九公就跟他讲，我们呢已经把这土行孙给抓住了，本来应该杀他，但是为什么没杀呢？就因为他说了，他土行孙乃是您邓大帅门前的教客，是你姑爷呀，所以我们丞相呢有爱将之癖，久慕大帅的才能，一听说是您的门婿，那可就给留了情了，就怕您的闺女守了寡呀。现在我散医生奉丞相所差，虽说咱们是仇敌吧，但是私下里还是朋友哦，想请示请示您邓大帅，您看看怎么周济他们小两口完婚，我们好把土行孙给送回来呀，你们好办喜事儿啊。办完喜事之后，咱们该打仗还得打仗，我们再次要抓住你的姑爷土行孙，那可就不客气了。哎，我是来跟您呢商议这个事儿的。哎，这个，哎呦，邓九公一听脸就红了。散大夫，无有此事啊，土行孙那小子他是信口开河，我怎么可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呢？虽说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在两军阵前也看见过我闺女呀，那孩子长得是花容月貌，简直就是天仙，土行孙就是狗屎啊，我能把天仙嫁给狗屎吗？能把女儿往火坑里头推吗？哎呀，万无有此事，这土行孙呢，我也不想要了，你们愿意杀就杀，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医生一看，哎呀，这老头不怎么样哎，一推265，哈哈哈！邓大帅，您说的是真的吗？但我们听土行孙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啊，说您当着满营众将许诺过，如果他在阵前立功，或者抓住我们江丞相，或者刺杀了武王，您呢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说了，不是他一个人在场，所有的人都在场啊，您是不是岁数太大了，有点健忘想不起来了？也许您呢是无心的话，可是他有心的听啊，您可记住了，尤其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呀，承诺任何条件都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也情有可原，唯有这婚姻的事情恐怕万难更改。邓大帅，您再想想吧。我别别，嗨！邓九公心说：“我那就是使唤傻小子呢。哎，我就是拿闺女，我刺激刺激他，好让他使劲，好玩命啊！掏心窝子的话，我闺女邓婵玉长那么漂亮，那么乖， 我能给这矬把子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但这话又不能说呀，那么说对自己人品呢太有妨碍了。是这个样子。哎，我想想啊，对，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呀，我请这土行孙吃饭，他打了胜仗了，我那也是酒后失言，跟他开个玩笑，我是无心的话，哎，绝不是真的。哎，您看看，您看怎么样？果然有这个话吧？看来土行孙呢没有瞎说，是有是在。还是那句话，别的事情都可以细言几句，唯独这婚姻大事恐怕不是闹着玩的吧？何况军中也无有戏言呢，您是大帅，六军的统帅，当着满营众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也许您酒是喝得太多了，酒后无德，您说了一句无心的话，这完全可以理解，您不承认也得承认呢。将来您到了外边怎么见人呢？您的女儿又怎么见人呢？别人要是娶你女儿之时，一打听感情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呦，那不是丢死人了吗？邓大帅，您可是明白人，此事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您瞅瞅，我这无心的话，这小子还真就认真了。这，到现在，这邓九公啊，也有点张口结舌。那个年月，这种事儿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现在那无所谓了，关系好了往一块凑凑，不好了各奔东西。有闪婚的，有闪离的，有一块搞六个对象的。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好人了。那年月那绝对不行，一诺千金呢，尤其是婚姻大事，这邓九公可就拐不过弯来了。满营众将也都听着呢，大伙都咧嘴了，我家大帅怎么能说这个话呀？上大夫散医生还连连的追问，邓大帅呀，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散大夫，多谢盛情，我感谢江丞相，土行孙那么一说呀，你们还如此重视，我非常的感谢。我是说过那个话，但是我心里的确是没有啊。现在我是进退维谷，我去跟家里人呢，我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大夫，您呢先稍坐片刻，我现在就去商议。如果这个事儿能成，那更好；不成啊，我老头子我也没有办法啊。好吧，邓大帅，您就请便吧。这邓九公离开中军保障，倒在了寝帐，急得呀啊啪啪直拍桌子，哎，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女儿给他啊，我女儿宁愿扔到大粪堆去也不能嫁给矬把子呀，那玩意儿什么基因呢，将来生个小外孙也是矬把子，哎呀，你说丢人不丢人呢？但是这个话怎么说呀，赶紧命人把心腹都找来了，头一个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名叫泰鸾，第二个是他儿子叫邓秀，这俩人都是智囊啊，把他们找进寝帐商议对策，你们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我如何答对。大将泰鸾想了一想，大帅，我想起来了，咱们何不来一个将计就计，可以平息其抓江上。哦，泰鸾呢，你还有这起死回生的招数啊，啊，快说。邓大帅，这么办，您一会儿到前头去见他，您就说商议好了，姑娘也愿意了，家里人也都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乃是两国的仇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如果江丞相愿意预成此事，能否请他老人家大驾金身到咱们大营来一趟呢？当面商议婚姻事儿，定下之后再议两国的事。 有可能我们呢还投降归顺呢。用这个吊他的胃口，那江上老头子利令智昏呢，备不住就能来咱们这儿呢密排刀斧手，不来是他的便宜，一来哎嘿，就把他给抓住了，不就完了吗？土行孙那个事儿啊，哎，根本就不行，连门都没有，把江上给解决了，一天云彩全散了。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高，实在是高，真是事有事在，感谢感谢呀。泰伦将军，他要是不上当呢，万无有此理。不过大帅要假戏真唱，我想他会相信的。好吧，就这么办了。邓九公回到前边，这回呀，脸变了，演戏嘛。哎呀，哈哈哈哈，上大夫，您呐，久等了。没说的，没说的。邓大帅呀，商议的怎么样了？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这人上了年纪就糊涂了，我钻了牛角尖了。结果我到后边跟女儿一商议，他还愿意，我儿子也愿意。你看，既然他们都愿意，我这当爹的何乐而不为呢？将来享福也好，受罪也罢，那都是他们的事儿了，跟我这个当老人的就没有关系了。哎，这事儿我也同意了。您说这老头子这不瞪眼说瞎话吗？散医生一听啊，啊，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一切顺利了，您说我们什么时候把土行孙送过来呀？明天就行，明天就行啊，把我姑爷给送过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大夫能转达办到了，我更是求之不得呀。啊，您说吧，什么事儿？就是我呀太仰慕江丞相了，江丞相那是大才呀。我的意思呢，像这等大事，如果江丞相能露露面，屈尊大驾来一趟，我们俩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商议商议。这婚姻事还是小，下一步啊，我打算倒戈归顺呢，但是具体的条件还得江丞相拍板，不当面跟他说我不放心，他不点头啊，谁说我都不相信。能否请江丞相来一趟呢？哦，三医生点点头，这样吧，我回去把话捎到了，我想江丞相求贤若渴，邓大帅如率队来降，我双手欢迎，这是头等大事，我相信江丞相也能来呀。大帅您就做好接待的准备吧，我现在就起身了。那可太好了，不送不送。散医生啊走了，邓九公气得直咬牙，心说明天江上来了，带着土行孙，我把土行孙给逮住，碎尸万段，把他狗牙用钳子全都拔下来，我叫你胡说八道，往我们家脸上抹黑，哎呀，气死我了。可是他呀又担心这姜子牙他不来。咱们单说散医生回了城了，见到上仙巨留孙和姜子牙，把详细情况一说，是一字儿不落呀。姜子牙听着心里头就琢磨，嘿嘿，邓九公啊，邓九公想用雕虫小技骗我，想跟我演一场戏，好啊，那可太好了，咱们就来个戏中做戏吧。姜子牙就问一旁的巨留孙，道兄啊，您都听懂了吗？什么用意您明白不？我当然是懂的，可叹邓九公自己画圈，把自己给画到圈里头了。江上啊，你这个计中计怎么个使法呢？当然是有办法了，明天我去。去可是去，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带点人呢。姜子牙开列名单，全是有名的上将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 还有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这都是必须带的，其他的大将一律跟随，但是都化了妆了，变成宋礼的脚夫，那批细甲暗藏利刃，都带好了自己的宝物，帽子衣服也全换了，带着八彩礼物，带着土星孙赶奔邓九公的连营，要制服这邓九公。一看这邓九公那是属球的，一抓一滑呀，溜溜的直转，这个很难对付，想叫他心服口服啊，哎，就得用智谋。姜子牙告诉散医生，你还去他的军营，哎，告诉他就说姜丞相愿意做这个大红梅，而且带着土行孙，带着重要的人物到你这军营来送礼单，把这亲事啊给定下，为了两国的关系，姜丞相愿意周旋，哎，你就这么说去吧。散医生点头称是，就这么着就动了身了。姜子牙分兵派将，争取是一战成功啊。头一支令派武王黄飞虎带着皇室家将点兵10,000攻打左翼，朝天朝雷领精兵10,000攻打右翼，雷震子龙须虎攻打正面。土行孙这角色是最好，子牙吩咐，土行孙呢，旁的你全不用管，你要捉拿邓婵玉，要把邓婵玉姑娘给抓住啊，你们就可以结婚，抓不住那就怪不了旁人了。哎呀，您放心吧，这美差就交给我喽。领了差事，这小子直流哈喇子。全部分派完了，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碰头，大伙商议已毕。到晚上的时候，散大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啊，哎呀，丞相啊，我把您的话对邓九公又说了一遍，邓九公非常的高兴，明天5时在中军恭候大驾。好。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领军的众将都起了身了，姜子牙穿一身新衣裳，身边呢跟着杨戬，带着金吒木吒哪吒那些小将，带着散医生，另外抬着八彩重礼呀，备好了礼单，骑着四不像是赶奔连营。邓九公高兴，心说姜子牙爷，嘿，老匹夫，我没想到你能来呀，你是利令智昏呢，你呀，你把邓九公看得太简单了，我就那么容易上当的吗？嗨，你来吧，这回叫你有来无回。吩咐一声，点了鼓声仗，众将全到了。邓九公就吩咐，前后左右中也都埋伏好了，大帐左右呢埋伏了300削刀手，各带利刃，身藏细甲，专等摔杯为号。大伙看酒杯啪嚓这么一碎呀，你们马上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姜子牙所带来的人是乱刃分尸，一个不留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带人来到军营，到辕门这一看，好家伙，杀气冲天呢，一般的人看不见，姜子牙看得清楚啊，这杀气还挺高呢，心中冷笑，邓九公啊，邓九公，你够歹毒的，看看咱们今天谁有后悔的时候。想到这儿，也到了辕门了，杨戬呢，过去搭话。杨戬过来了，拱手就说，各位弟兄，我们是打西岐来的，后边呢是西岐的姜丞相特来拜会你家主帅邓九公啊。好，你们等着，哎，等着等着。这军兵弟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大帅来了来了。这邓九公也有点紧张啊，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也跳成一个了。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按计划行事。鼓乐喧天，请。邓九公带着满营众将 辕门迎接。

0: 一瞅这姜子牙谈笑风生，老头子白胡啊，精神神采飞扬，由打四不像上跳下来，邓九公抢不上前过来，是不笑假笑，哎呦，姜丞相啊，大驾金身光临敝寨，我觉得三生有幸啊，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岂敢岂敢，邓大帅，江上以久慕您的大名啊，今日在这个气氛当中相见，我也是深感荣幸。嗯，好好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啊。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邓九公一数，西岐来的不到80人。哎呀，这区区80人倒在我的军营里头可就淹没了，对付你们这180号的那太不成问题了。口中一个劲儿的就让，哎，请，哎，请请请请请请。跟姜子牙携手揽腕，不亲假亲，不进假进，走进了中军保障，地上铺着地毯呢，两旁奏着乐呢，一个个喜气洋洋，从表面上看气氛十分的融洽。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邓九公暗中咬牙呀，心说今天我们就得使把劲，争取是一战成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
5: 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
4: 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99、81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2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 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的。

他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吧。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他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他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
用胡家老高。

0: 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膏，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啊，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0: 啊。
5: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
0: 哦。
5: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0: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5: 我就听嘛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
5: 光。
0: 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5: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啊。
5: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
5: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
5: 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5: 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0: 都
5: 不咋地，
0: 是吧？
5: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0: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0: 嗯。
5: 啊，低压一直没变。
0: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0: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嗯。
5: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0: 啊，
5: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嘎子。
0: 啊啊啊！
5: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5: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0: 啊
5: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0: 嗯嗯。
5: 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5: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0: 啊，
5: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0: 啊
5: 说用的可好了。
0: 嗯。
5: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0: 试一试先。
5: 啊，
0: 啊，
5: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0: 嗯，
5: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0: 是是的。
5: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0: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5: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0: 嗯。
5: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0: 啊。
5: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0: 嗯。
5: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五个多月了
0: 啊，
5: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0: 嗯，
5: 这人吧精神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5: 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0: 啊、
5: 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0: 嗯嗯，
5: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0: 啊
5: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0: 没错，
5: 太标准了，
0: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5: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你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0: 嗯嗯嗯嗯。
5: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我查数。
0: 啊
5: 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0: 嗯，
5: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的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不寻思白睡着，
0: 啊，
5: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0: 是
5: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人都着急呀、啊，咋还不亮天儿哎？
0: 啊，
5: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叽叽喳喳，
0: 性情急躁，
5: 没有精神头儿，对，
0: 嗯，
5: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0: 嗯嗯，
5: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哎呀、
0: 啊，
5: 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5: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0: 嗯。
5: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0: 啊、
5: 到我们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
0: 啊，
5: 才能醒。
0: 这一大觉、
5: 啊，
0: 嗯，很管事儿、
5: 啊、
0: 哈。
5: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0: 就是。
5: 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0: 啊、
5: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0: 啊，
5: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0: 啊。
5: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呢？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儿。
0: 嗯。
5: 不敢出门儿，那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0: 你看看。
5: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
0: 嗯，
5: 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0: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那太好了、
0: 嗯。
5: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
0: 啊、
5: 胡老、
0: 哎。
5: 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0: 啊。
5: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膏，跟着胡老走、
0: 啊，
5: 我这身体好了，
0: 嗯、
5: 能走、
0: 啊、
5: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0: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5: 对？
0: 对。
5: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0: 啊啊啊！
5: 啊，是您呢、
0: 啊，
5: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0: 嗯嗯嗯。
5: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
5: 嗯、
0: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5: 嗯、
0: 是吧老朋友？
5: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

0: 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这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谢谢，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家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醒了，
1: 啊，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呢，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呢，我这个胳膊呀。受风的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的。
1: 嗯，
3: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的，到我那儿去的。
1: 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这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的。
1: 都扎了，
3: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爸还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3: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3: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3: 哎呀，我可能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3: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3: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家老高，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 前天的孩子们给我买一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3: 给我买一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饭都多吃点吧。
1: 嗯、啊。
3: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多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3: 打电话看我买气儿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3: 现在我都好多了，你喝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救出来了。我辅导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关城，你都救，把命都救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大公无私。
1: 嗯。
3: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啊、
3: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3: 啊，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3: 啊，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你老
1: 是
3: 大公司啊。
1: 嗯，
3: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
1: 啊、
3: 好了，不那个啥了，不就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3: 很快。
1: 嗯。
3: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3: 这不是您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3: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4: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4: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1: 嗯，
4: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4: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4: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4: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4: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嗯。
4: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 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1: 嗯。
4: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1: 啊。
4: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啊。
4: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啊
4: 啊。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4: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4: 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4: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4: 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
1: 啊，
4: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4: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4: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嗯。
4: 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4: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4: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啊，一天一天的见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4: 嗯、
1: 是吧？多好啊、
4: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4: 还有、
1: 啊、
4: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哦，
4: 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
1: 啊，
4: 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4: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4: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
4: 啊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4: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
1: 哦，
4: 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4: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1: 啊、
4: 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
1: 嗯，
4: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4: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4: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4: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4: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
4: 对、啊、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
1: 嗯、
4: 什么安眠的、
1: 啊、
4: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高药啊止疼药啊我 我都不吃了。

0: 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0: 特别好，嗯，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嗯， 啊，
1: 啊，
0: 啊。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谢谢
1: 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1: 哦，
3: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啊，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结节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上不来气儿，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的胡椒老膏，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座讲的这么好，我能用下胡椒老膏吗？我通过你讲座完以后，我才用上胡家了。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高使用起来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120多年了。
3: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的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

0: 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贵州省教育厅印发新规，规范中小学教辅进校园，推出10条禁令，严控目录外教辅入校，严禁强制购买教辅教师违规推销，落实一科一辅自愿选购的原则。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6: 姜子牙将计就计，带着人来在了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 上大夫伞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啊！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哼，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来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礼物抬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保障，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啊，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哧咚哒。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哇！”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噌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了。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去，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绣绒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层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砍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 把大棍一抡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望不到边呢。所有的胜利品，刀枪器皿、锣鼓帐房、粮食等等啊，得的是无奇待数。您看这多好，也不用干活，不用吃苦，不用流汗，得现成的东西。哎，发战争财呀，这比什么财都厉害。全都拉回西岐城里头了。众将官过来听点，纷纷的报功啊。大将南宫阔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刘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记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他不想拜，有人过去按脑袋按脖子呀，哎，也得拜，怕他呀炸刺儿。这绳子都没解，还捆着呢，捆着拜的天地，捆着入的洞房。到了定更天之后，这新郎官啊来了，新郎官还没有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揉揉揉揉，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哎，穿桌子而过，来到了床榻旁边。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呀呀，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别别去，别去别去。哎呀，媳妇儿，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哎，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 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儿，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哎，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将来生了孩子哎，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哎，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行孙他坏呀，哎，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哎，干脆顺水推船，哎，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哎，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哎，多谢丞相哎，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哎，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那是一家人了。姜子牙鼓掌大笑，呵呵呵，土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呀，丞相您放心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好姑娘，哎，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哎呀，媳妇儿哎，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哎，好嘞。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孩子的手，孩儿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说吧，我不生气。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土行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 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啊！你哪？

0: 百步，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哎呀。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哎，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呀、啊！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土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可是看的时间长了吧，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小伙子他懂事，他孝顺呢，过来就搀着邓九公，老丈人，我搀着您。个头太矮了，扶着邓九公这胯骨，把老头啊给整到营里头来了。姜子牙呢隆重款待，武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的保了武王了。上仙巨留孙呢一看没啥事儿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的。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也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座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再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 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他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 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儿，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顾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 人生不是修行吗？

0: 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吧。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 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他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他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边的时间 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哈，
5: 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糕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不来这个劲儿吧，演的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0: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0: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1: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1: 我就听那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1: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嗯。
1: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1: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1: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1: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1: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啊、哦
1: 嗯。再搞一根瓷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嗯嗯
1: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
1: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1: 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0: 都
1: 不咋地，
0: 是吧？
1: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0: 哦。
1: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0: 嗯。
1: 啊，低压一直没变。
0: 啊。
1: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0: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嗯。
1: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0: 啊。
1: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号。
0: 啊啊啊！
1: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1: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0: 啊
1: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0: 嗯嗯。
1: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1: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0: 啊。
1: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他、
0: 啊
1: 啊、说用的可好了。
0: 嗯。
1: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0: 试一试先。啊。
1: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0: 嗯。
1: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0: 嗯、
1: 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
0: 嗯、
1: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0: 是是的。
1: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0: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1: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0: 嗯。
1: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0: 啊。
1: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0: 嗯。
1: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啊。
1: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这人吧，精神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0: 啊、
1: 这个呀。一点感觉、
0: 嗯、
1: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0: 嗯嗯。
1: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0: 没错，
1: 这也太标准了。
0: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1: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0: 嗯嗯嗯嗯。
1: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0: 嗯。
1: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完、
0: 嗯、
1: 也记不住。
0: 你看看，
1: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0: 嗯、
1: 你都别寻思白睡着。
0: 啊，
1: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0: 是
1: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边都着急呀、
0: 啊，
1: 咋还不亮天儿啊？
0: 啊，
1: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0: 嗯、
1: 哎呀，就那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0: 性情急躁，
1: 没有精神头啊。对，
0: 嗯，
1: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啊、挠啊。
0: 嗯嗯，
1: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胡家老包以后吧，
0: 啊、
1: 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0: 嗯。
1: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候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0: 啊、
1: 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
0: 啊，
1: 才能醒。
0: 这一大觉、
1: 啊，
0: 嗯，很管事儿哈。
1: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0: 就是。
1: 你呀、啊，另外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0: 啊、
1: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0: 啊，
1: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0: 啊。
1: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0: 啊、
1: 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0: 嗯、
1: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0: 嗯、
1: 我都不咋出门儿，
0: 嗯，
1: 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0: 你看看
1: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0: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那太好了、嗯。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
0: 哎，
1: 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0: 啊。
1: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
0: 啊，
1: 我这身体好了，
0: 嗯、
1: 能走、
0: 啊、
1: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0: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1: 对？
0: 对，
1: 这都多亏您呢，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0: 啊啊啊！
1: 啊，是您呢、
0: 啊、
1: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0: 嗯嗯嗯，
1: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糕，选择对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吧老朋友？
1: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0: 嗯，就是嘛。啊、
1: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啊、
0: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糕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1: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0: 啊、别客气，
1: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1: 好好好的，
0: 好，就这样吧。
1: 哎好的，哎，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1: 好，再会胡老，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家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0: 啊，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0: 你看看多难受啊、
3: 哎、
0: 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0: 嗯。
3: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
0: 嗯、
3: 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的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3: 我都买了我三瓶。
0: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0: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0: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0: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0: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到我那儿去的。
0: 啊啊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这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0: 都扎了。
3: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0: 嗯，
3: 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3: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3: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0: 啊，
3: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0: 嗯，
3: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油着的，给我劈个脑似的，
0: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0: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家老高、
3: 啊、是
0: 吧，
3: 都热乎上来了、
0: 啊、
3: 我不知道咋回事儿的、啊、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0: 啊、
3: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0: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0: 那可不是吧？
3: 饭都多吃点吧。
0: 啊，
3: 有精神了，这后也不患病了。
0: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的呀。完、
0: 啊、
3: 了、
0: 啊啊，
3: 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3: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0: 啊啊啊！
3: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0: 啊啊啊！
3: 现在我都好多了，你喝那个胡家老高啊，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0: 这个变化多大？
3: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0: 嗯嗯嗯。
3: 大公无私。
0: 嗯。
3: 真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0: 啊、
3: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0: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3: 啊，
0: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3: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0: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你老
0: 是
3: 大公司啊。
0: 嗯，
3: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0: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3: 很快。
0: 嗯，
3: 喝的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这不是你的姑老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0: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
3: 啊、
0: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哦，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好，
0: 再见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啊，胡老啊，您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4: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0: 啊、
4: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哎，咱先讲吧，好吧？
4: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
0: 哦，
4: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0: 还是高啊。
4: 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高。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4: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0: 多好啊！
4: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0: 那不错了。
4: 哎呀，
0: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4: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不担心了。
0: 嗯。
4: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六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0: 啊，
4: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0: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是是啊。
0: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0: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4: 对啊。
0: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4: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0: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4: 是
0: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4: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0: 没错，
4: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0: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4: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0: 没错。
4: 谢谢
0: 没错，
4: 谢谢胡老师。
0: 好，再见。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啊，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就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肠炎，胸闷气短，走到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上不来气了， 再来一次咳嗽。
6: 嗯。
5: 通过吃的胡椒老高。
6: 嗯。

0: 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
1: 啊？啊，对对对对。
0: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啊，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讲座，讲座你，我能用下胡椒老膏吗？啊，我透过你讲座来以后，我再用上胡椒老膏。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0: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椒老膏啊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放
1: 屁！胡老，我跟你走下去。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1: 是是是是是，胡教授，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0: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嗯，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的，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陪王伴驾呀，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儿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座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哎，我太一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纣王急的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呀，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哎呀，与妻呀有所非之，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啊！怪我什么呢？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 您怎么想不起来呢？

哎呀呀，玉琪，现在全都打花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哎呀呀呀，这纣王拍拍脑门子，哎呀，美人啊，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去讨伐西岐去。哎呀，这回机会可算是来了。你我夫妻二人生了一个好闺女呀，就是那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是丢人现眼呢。现在我都抬不起头来，恨不能把这脑袋给扎到裤裆里头。我万没有想到，妲己这个丫头就跟狐狸精一样，迷惑君主，做出那么多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来。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两口子。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他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了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
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而且郑伦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出征他得跟着呀。苏护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虽然好，但是我这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要投降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呀？哎，我呀，慢慢的探探他口风吧。书说简短，冀州侯的人马这就出发了，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西岐，北门外安营扎寨。而后啊，消息就传进西岐城了。姜子牙一想，哦，挺好挺好啊，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嗯，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不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声仗，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郑伦呐、啊、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100个放心呢、啊。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呢、啊。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哦、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侯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3000来到关前讨敌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4个人迎敌，4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5000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
哎，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正轮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两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藏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两道白光来袭呀，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哭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唰，哭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父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啊，呸，挫鬼呀，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再要打他，啊，滋溜又跑到马前面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儿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儿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哎，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啊，扑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这什么东西呀？啊，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郑伦，咱们俩伸伸手，你是何人？李哪吒师爷。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啊，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扑棱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扑棱脑袋，还是没事儿，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儿。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专门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哎，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儿。
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

0: 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保障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办，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押到后帐，听候处置。苏护心说，等找个机会，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哼哼哼哼哼半天，把我们抓住了，不算能耐，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儿，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哦。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7: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田埂上的村播持续火下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15: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金乡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16: 咱那猕猴桃园儿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儿，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15: 金乡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7: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15: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 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18: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15: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17: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
15: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19: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15: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17: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意向性预定，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15: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16: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5: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20: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5: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21: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5: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0: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十一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5: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5: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焕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焕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5: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鹤圃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22: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5: 鹤圃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鹤圃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鹤圃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23: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
2: 他的善举，南唐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5: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

0: 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2: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2: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3: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4: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互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互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声音。

0: 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轻舟，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浙江瑞安，庄文雅扎根乡村一线，创办草根公社，把农田变成直播间，为农村电商注入可持续生命力。在湖北武汉江夏，高亚文返乡养鸡创业，通过直播实现自家鸡场扭亏为盈，帮村民解决农货滞销难题。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村播活跃在互联网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农村网商数为2007.4万家，同比增长4.6%。中国农村 直播加社交网商数为 747.4 万家，同比增长 5.1%。 数字的背后是一批爱农村懂电商的新农人扎根田野，用镜头把优质农产品带出大山，推向全中国。村播入门不难，难在长足发展。如何把手机新农具用好，把直播新农活干好，不少地方纷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湖北启动万名村播培育计划，系统孵化复合型人才，湖南举办村播大赛，以政府搭台、企业助力、村播唱戏模式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浙江杭州创新实施村播成长计划，为村播成长提供沃土和阳光雨露。这些举措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流通机制、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村播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开辟可持续的新路径。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将村播助农新招变长招，把一时的网络流量变为持续致富增量，还需在打造人才队伍、保证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益等多方面久久为功。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村播典型，按照重养能手、创业青年、村干部等不同群体，构建实操加陪跑加孵化的精准培养体系，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培养能策划、懂运营、会营销的复合型本地主播梯队，严把产品质量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全链条溯源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好品控溯源和售后保障，用过硬品质和贴心服务留住更多粉丝。深耕品牌效益，深挖本土特色与田园文化，讲好农耕故事，推动村播与文旅、非遗等多业态融合，让产品不仅有乡土气息，更有文化味道。同时还要守牢诚信底线，加强行业管理和培训，坚持诚信经营，摒弃虚假营销，充分展现真诚质朴、务实上进的新农人面貌。下一步，各地应持续为村播良性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支撑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把功夫下在镜头之外，让村播这股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数字动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成长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力量。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12: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

0: 搞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1: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0: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2: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0: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2: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0: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3: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呢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0: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4: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0: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5: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0: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6: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够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今

0: 平谷籍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办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息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4: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5: 我是毛子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4: 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5: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6: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5: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 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的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见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4: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7: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5: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他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6: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5: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它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6: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5: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4: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 通过刻赞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5: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4: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0: 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5: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逼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8月7号举办，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8月10号举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1: 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啊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啊。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
13: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啊，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786人，其中 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还解答了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寄出，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是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 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尤其是养犬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是把贵阳市的，尤其您就生活在贵阳市啊，这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上位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 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意见的，都可以先学习一下。

这个地方性条例。那如果说做得不好的，咱们呢也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来进行约束和管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养犬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维护养犬管理的系统信息系统啊，另外呢还负责养犬登记、发放电子犬证、调解养犬引起的治安纠纷、承办养犬治安案件、捕杀狂犬，同时组织编制文明养犬手册、法律法规定的其他的职责啊、都这是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的啊。也就大家通过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呢，应该了解每一个养犬的朋友，首先您必须要履行一个在公安机关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呢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啊，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做好辖区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同时要组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来参与养犬管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职能部门都能够携起手来合作，把城市的文明养犬啊管好。养犬人，我们在这儿呢也根据这个地方管理条例给大家做个提醒，一定要携带自己所养的这个犬只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动物诊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
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

0: 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1.5米啊。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不去办理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遗弃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1.5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946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快走，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4: 青年强则国家强。
25: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4: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6: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5: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7: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8: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8: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
0: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继续为您开通。那近期呢，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做客节目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些政策举措和相关的消息。近期呢，大家会发现到咱们贵州来旅游、来避暑的朋友是非常的多。除了来避暑，其实近期还有一项重磅的活动，有很多的与会者将会来贵州，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树博会。2026年的树博会啊，根据全国数据工作的这个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2026年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所以要着力的畅通数据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渠道，激活数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繁荣市场生态，进一步推动数据的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促进数据要素全面融入到经济价值的创造过程当中，更好的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广大中小企业迎来数字化转型落地、自有数据资产变现的黄金发展期。所以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今年8月28号到30号期间，贵阳市进行举办。这届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规划了6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汇聚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构筑国内规格高、生态全、业态全的数据产业展示交流合作平台。那为了切实的降低中小微企业参展的门槛，助力广大的中小企业能够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深度的融入全国数据产业生态，2026数博会的执委会现在面向全国中小市场主体批量开放标准展位资源，以普惠的参展定价、齐全完善的展位硬件配套以及贯穿全程的产业赋能服务，全方位扶持企业能够低成本的参展入驻，高效拓展商务资源，立体打造自身品牌。这届展会设置的多款标准化的展位给大家进行挑选，一种是9平米的展位，9平米的展位价格是一共10800元啊，那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一个价位。12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展位呢，它的价格是13600元，而18平方米的展位价格是21600元，适配不同的中小微企业的参展要求了哈。所以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进行不同展位的这样一个选择。我们的中小企业入驻到2026数博会的标准展位，还可以一站式的斩获品牌塑造与产业合作的双重机遇。数博会为国家级它是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博览会权威平台进行加持的，所以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企业可以直面政企采购方和行业从业者，持续积淀品牌公信力和行业知名度。那这个展会全域覆盖了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完整产业链，方便企业高效链接上下游的伙伴。普惠展位的定价 目前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档次啊，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参展的

0: 建议大家尽早的预约锁定您要的这样一个展位。数据要素价值加速释放，中小企业大有可为。2026数博会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中小微数字企业相聚我们的省会贵阳，共赴这场国家级的大数据产业盛宴，抢抓数字经济的发展新机遇，携手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全新路径，我们一起共同情化数字产业发展的新蓝图。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如果说不能够参加数博会也没有关系，邀请您来参加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启幕的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这也是为了加快推进前粤两省的文旅协作，依托贵州夏季避暑文旅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美食之都的品牌资源，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与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系列大型文旅活动会陆续的在8月12号到16号、8月20号到24号，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盛大启幕，以喜酒精品文化 IP 和贵里集团的优质旅游产品结合，进一步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打造东西部协作文旅融合的新场景。那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会聚焦风味交融与文化共生，打造全域开放多元包容的美食文旅盛宴。这一次的活动汇聚国际美食，还有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烘焙轻食、文创艺术等等180多家优质的参展商家，构建前味为根、粤味为连、百味为彩的美食格局，也会创新推出开放式的风味厨房场景，打破后厨和消费场景的空间壁垒，邀请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可视化的来呈现焖炖炒焗等等多元的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品鉴前粤两地的特色美食和环球风味。同时呢，创新打造了胡闹厨房沉浸式厨艺竞技、前粤山海风味长桌宴、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酸汤全民超级联赛等等特色互动板块，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还有活化两地传统饮食文化，来打造网红文旅打卡新场景，持续拉升活动传播热度和群众的参与度。那作为这一次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给大家提到的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以无数个发酵分子为核心理念，深度挖掘烘焙发酵和酱酒陈酿的共同匠心内核，实现前粤烘焙文化、匠心工艺还有喜酒酱香文化的跨界融合。这一次的活动会集结前粤以及全球优质的烘焙还有咖啡茶饮文创品牌，聚焦谷物发酵、时光沉淀的匠心精神，打造发酵的无数个形态主题烘焙展，以及果窖酿酒 DIY 亲子谷物烘焙工坊等等特色的体验场景，创新搭建前粤烘焙主理人圆桌对话平台，围绕山地杂粮创新还有跨区域品牌的联名、文旅业态融合等等核心议题来深度进行研讨，打通两地烘焙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推动前粤特色农产烘焙业态文旅产业长效联动发展，同时打造一个松弛治愈的情绪发酵社交场景，以年轻化社交体验契合当代青年的消费需求，来解锁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系列活动深度联动了贵州喜酒精品文化 IP， 凸显高端品牌赋能与文化赋能的价值。活动的全程会融入酱酒文化体验，打造微醺快闪空间、风味盲挑的这样一个盲测挑战特色互动，实现风味美食、 烘焙匠心、酱香文化的三重交融，夯实多彩贵州城，贵州酸汤加酱酒双文化核心地标的

0: 长效定位。那同时呢，通过集章打卡、吃货挑战、达人探店等等多元形式来打造全民参与的文旅传播矩阵，持续的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也希望在这个传播矩阵当中呢，您能够融入进去，看看您感兴趣打卡哪一块。未来多彩贵州城也会立足多彩贵州风景眼、爽爽贵阳会客厅的定位，强化这种跨区域的文旅协作的联动，常态化打造多元文旅 IP 活动，不断创新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打造新场景等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具沉浸感的一些旅游体验，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消费升级。也希望来到贵州的朋友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也在欣赏我们爽爽的贵阳的气候优势、观看美景的同时，也来品一品这些美酒和美食。好，这是要带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的消息。那我们也要带给咱们居民朋友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是贵州新一轮的输配电价有调整了。这个调整后的电价是从八月份开始执行的。最近呢，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通知，规定了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的输配电价的有关事项。那这一次的新电价是从2026年8月1号开始执行的。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这一轮公布的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工商业的用户大家各自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情况。那工商业用电单一制的不满1000伏的这个电价呢是0.2154，那如果是1到10、20千伏的，是0.2024的价格；如果是35千瓦的话，35千伏的话呢是0.1763，110千伏的是0.1458，220千伏及以上的是0.1081。这是我们说的单一制的。两部制的话呢，那这个电价的起步是从1到10、20千伏的这个定价区间是0.1238，如果是35千伏的是0.1097，110千伏0.0720，220千伏及以上是0.0468。需要电价就是咱们的容需量电价来看，这个需量电价每个月，咱们这个按千瓦来算哈，1到10千、20千伏的，这个工商业用电两部制的，那就是35元，35千伏的是33元，110千�伏的是31元，220千伏及以上的是30元。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工商业这一块啊，大家看完以后呢，可以也跟我们的电力配送企业啊，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来看一下居民的。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会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价格水平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外送电送出省各电压等级的输电价，目前是含税不含限损的情况下，每千瓦时是0.0302元。上网环节的这个环节限损的费用，在输配电价之外进行单列，会按照实际的购电上网电价和上网环节限损率进行计算。省内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限损率是4.5%。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在具备条件以后，对应的上网环节限损电量会由用户直接在电力市场当中直接进行采购。外送电的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这个限损率是1.13%。那如果说是抽水蓄能或者是电网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抽水 也会视作用户缴纳上网环节的线损费用和系统运行费用，暂时按照单一电量制的用户来执行配电价。那发电放电的电量呢，相应的会退减输配电费。这是我们告诉给大家的8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电价，也希望呢大家有所了解哈，这样呢便于各位来继续的计算好。因为到夏天咱们居民用电当中会增加，比如说从风扇到空调等等这些环节用电量会有所增加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电价情况，尤其是我们的工商业用户那来进行一个调整以后的一个核算。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虽然现在是假期啊，但是呢9月1号就会进入到秋季开学的时候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也看到贵州省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来全面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管理工作。那这一份中小学辅导教材进校园管理一系列啊，比如说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应知应会，还有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10条禁令，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征订工作流程图，这个系列啊，贵州省教育厅制定的这个系列，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学校老师们应该要了解哪些。首先一个，对中小学辅导教材怎么进行评议。那么这个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新闻出版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织成立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评议委员会，对学科组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审议并且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意见当中强调，教辅材料的评议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来牵头负责的，评议责任是不能够下放的，但是鼓励创新优化评议方式。好，那教学的这个教辅材料如何进校园呢？教辅材料进校园有推荐选用和免费提供两种渠道。推荐选用的，各中小学学校认真履行教辅材料选用主体责任，根据国家还有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相关政策的要求以及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组建选用组织，选定选用工作方案或制度，明确选用规则，以省评议目录为基本遵循，开展这个教辅材料选用工作。各地的小规模学校可以以乡镇中心学校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开展的选用推荐工作。免费提供的这个渠道呢，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需求确定使用教辅材料的种类和范围，并且把关教辅内容的质量，形成免费教辅目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一个学科同一个种类的教辅材料进校园的渠道只有一种，不能够两种渠道并行。好，这是关于怎么进校园。那怎么选？各个中小学校立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制定选用工作方案或者制度，每个学科抽调不少于5名原则上是单数啊，这个学科教师不足5人的学校可以按照这个学科教师全部参与或者是同类型学校统筹的方式邀请专家或者是学科教师，通过教辅样书线上展示平台检索查阅，对比贵州省的评议目录里面的教辅详的这个样书，来遴选适合本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啊，学生的实际情况，就是教情实情来还有学情来这个甄选你们的教辅材料，并且签字确认选用的推荐结果。各个单位学校对于选用程序和结果进行审核把关，相关资料要存档备查。那么中小学教辅材料到底选什么内容？ 各个中小学的教辅材料选用工作严格落实的是一科一辅的原则，小学阶段也就是在3到6年级的时候，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而初中和高中阶段，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的这个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同时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的就是初三高三这样的毕业年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学科可以在教考试的这个辅导类的教辅材料当中推荐一种教辅材料供学生们进行选用。当然在这里要强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和使用实行的是自愿原则，要充分的尊重家长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杜绝一切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学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教辅材料选用管理的相关政策，以及贵州省的评议目录内的教辅材料的版本价格等等，让学生们家长们自愿的代购或者是使用教辅材料。当然所有的选了的是要进行报备的，学校在启动这个教辅代购工作之前是需要登录贵州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备案系统，去填写年级啊、学科、教材版本、核定售价、出版单位等等这些基础信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提交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够启动教辅材料的代购工作。这个教辅材料代购呢，是要将相关信息进行公开的，学校需要严格的执行这个公开的制度，在学校的公示栏、门户网站等等醒目的位置，对推荐学生选用的教辅材料的种类、学科、年级、配套教材的版本价格、学校和上级部门的监督电话等等信息进行全程的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就是为了要主动的来接受学生、家长、社会的监督。那么对于这个教辅材料啊，学生是自愿购买学校选用的这些教辅材料，并且提出代购申请，学校就可以统一的来组织无偿代购。这个一定要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家长们在自愿原则之下直接在线上与发行单位进行结算即可。如果说大家对于相关的情况有疑问，那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对教辅材料进校园进行监督管理啊。您发现要有不对头的地方，也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些监督渠道去反映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给您共享的相关的政策信息还有相关的举措呢，就跟您分享这些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再说一下，我们近期会邀请到的是贵州省民政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贵州省出台的我们的养老服务相关的政策和举措，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还有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会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知识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

0: 视台综合广播。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8月3号报道，伊朗原本准备对乌克兰境内三处目标实施打击，但在收到对方道歉后放弃了相关计划。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于8月3号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科威特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消息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到爆炸声。当地时间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
5: 评书联播，
6: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郑伦，旗开得胜，抓来3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哎呀，郑伦呐，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

0: 哭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霍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儿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哎，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哎，我说苏护、苏全忠，你们爷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二位将军受惊了，来来来，坐下讲话。俩人一看啊，对方没有恶意，二位将军呢，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赴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希望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哎，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哦，原来如此啊。那么苏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郑伦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郑伦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啊、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进帐禀报，报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哦，来了个老道。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一丈六尺， 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好，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1: 苏侯爷，贫道自有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
0: 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
1: 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
0: 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
1: 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呢，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神骂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又来一摊，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呢？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我是无限的感激呀。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哎呦哎呦哎呀呀。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哎呀，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被人给打伤了，现在还痛苦难当呢。
0: 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伤一治呢？
1: 那好吧，快快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
0: 郑将军呐，
1: 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 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哎，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哎，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姬无命的恩人呢。撩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你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意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趴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这就认吕月当了师父了。前文书咱们讲过，这郑伦呢他有师父，师父呢乃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的仙家妙术。但是渡厄真人那身份地位太高，人家收郑伦的时候说得清楚，你不能算我正式的徒弟，哎，只能是记名的，或者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将来你有了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哎，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月为师，这不算是跳门，哎，没那么缺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哎，这要干什么呀？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呢？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啊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月一听啊，他乐了，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死光光，死光光，一个都不带活的。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哎，我在里边啊要做法，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哎，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哎，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哎，有劲儿，哎，哈哈哈哈。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哎，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 这位吕月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啊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儿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傅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倒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他，我说师傅，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月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啊，耽误了大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师傅，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嘿嘿，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0: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5: 机会可不等人，
1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2: 加油
20: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1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3: 登顶了，
24: 好美呀，
25: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 有意义的时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曹彬机场。
1: 曹彬，字国华，北宋名将，人敬和厚，忠诚守信，奉命南征之际，宋太宗亲言不可妄杀，故江南城下，曹彬虽知战况危急，仍谨慎守戒，称疾保民，不杀一人，为后人所称赞。
6: 宋军大营于后向曹彬汇报战况。
22: 将军，昨日敌军趁夜突围，虽被统制率兵击退，我方也阵亡了不少将士啊。
23: 传令下去，加强防守，增加夜间将士的轮班次数，妥善处理伤员。
22: 是。将军，属下有一事想问。
23: 哦，但问无妨。
22: 我们围城数月，为何将军屡屡缓兵不攻呢？
23: 我是希望李煜投降，从而避免死伤。
22: 将军所言极是，但如此僵持下去，恐怕我军的伤亡会更加惨重啊。此时南唐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将军下令强攻，不出一日便能破城。
6: 曹彬从腰间拔出木剑。
23: 这把木剑是出征之前圣上所赐，圣上对我说，城池攻破的时候千万不可乱杀一人。
6: 说完这番话，曹彬又把剑插回剑鞘。
23: 我之所以没有下令强攻，就是想信守对圣上的承诺。
22: 大人，您心存善念，敌人可不这么想啊。
6: 此时将军统治押解一人走进大营。
24: 将军，跪下。
23: 统治，这是何人？
24: 南唐的信使说要来见将军。
23: 既是信使，为何绑着？
24: 将军不可，小心有诈。
6: 曹彬亲自为南唐信使松绑。
25: 多谢曹将军。
23: 信使请坐。
25: 曹将军，奉吾皇之命特送来降书。
23: 真是天助我大宋啊。来，坐下说话。
24: 将军，不可呀。
23: 统治，有什么不对吗？
24: 现在投降，这不是存心难为我们吗？
23: 李煜投降便可避免杀戮，怎么能说是难为我们呢？
24: 将军，您不知道，此番围城已数月，军中伤亡惨重，但将士们斗志高昂，都是憋着一口气想要攻破城池，如果此时接受投降，岂不是冷了众将士们的心吗？对死伤的同胞也无法交代呀。
25: 曹将军，此次两军对阵，死伤无数，再打下去只会带来更多的伤亡，望将军慈悲为怀呀。
24: 将军，别的暂且不说，投降之事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可不能上了敌人的当啊。
25: 曹将军，小人以性命相保，确实投降。
24: 将军，还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23: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于后，你暂且带信使下去休息，统治，你也回到阵中，此事明日再议。
24: 是。
22: 请随我来。
23: 好生招待信使，不可有半点失礼之处。
22: 遵命。
2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4: 还请于后劝一下曹将。

0: 将军，怎么能说打就打，说停就停呢？同志，将军心存仁厚，这是你我都知道的呀。战场之上，哪有什么仁厚可谈？罢了，我先回去了。同志慢走。哼。夜已经很深了，大帐中只剩曹彬和于后二人。
1: 将军，还是早些休息吧。
2: 今日统治的话，你也听到了，有什么想法吗？这，属下不敢妄言。不过，统治大人的话却有几分道理。哎，
1: 算了，你先下去吧。
3: 是。统治
0: 将军一阵晕眩，恍惚当中仿佛见到有无数把刀剑穿透桌子，正刺向自己。啊！
3: 来人，有刺客！他慌忙躲闪，可却叫人不应，且无处躲藏。来人，来人呐！啊！
0: 从噩梦中惊醒，曹彬将军叹了口气，走出大帐。他凝神望向远方，想着皇上的叮嘱，曹彬跪地拔剑。
4: 圣上，我曹彬绝不再妄杀一人。第二天一早。
0: 于后来请南唐信使进帐议事。
5: 将军有事想问，还请你随我进帐。哎，将军没有叫我吗？嗯，那功成一事。将军夜间忽然疾病，不能逝世。功成之事恐怕得等将军病好之后再做定夺了。
4: 这如何等得起？待我去见将军。
0: 统治且慢。嗯，请您随我一起进去吧。
4: 就这样，于后带着信使和统治一起来到大帐。
5: 将军，听说您病了，嗯，你们先坐下吧。
6: 将军，战况紧急，耽误不得，还请您赶快下令攻城吧。
5: 统治莫急，我这里有些从家乡带来的烈酒，知道统治你喜欢喝酒，特意备下。
7: 有酒，<笑>
5: 将军您对末将真是太好了。信使大人也请尝上一杯吧。
0: 多谢曹将军。嗯，
5: 信使端起这碗酒闻了几下，却皱起了眉头，并没有喝下去。
0: 啊，好酒啊！
5: 哼，真是浪费。信使为何不喝呀？
0: 回曹将军，这酒太过辛辣，小人有些喝不惯。
5: 连杯酒都喝不了，怪不得打起仗来软弱无力呢。我这儿还有新送来的龙井，请信使品尝一下。统治也来尝一尝吧。嗯，对，这水这么苦，这哪是人喝的呀？嗯，信使大人，这茶怎么样啊？
7: 恕小人直言。
5: 茶虽好，但却是陈茶了。哼，什么陈茶里茶的，还不都是一杯苦水吗？敢问两位，这酒和茶哪样更好喝一些呢？
7: 那还用说，当然是酒了。
5: 小人以为一杯淡茶更是清香扑鼻。那么，不知两位是否愿意尝尝这杯呢？
7: 这怎么能喝得下去呢？
5: 两位，一个说酒好，一个说茶好，怎么混到一起就喝不下去了呢？
0: 将军，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5: 统治，我来问你，浓茶让你苦不堪言，你可知道烈酒同样让信使难以下咽呢？
7: 这，末将不知。
5: 我再问你，我军伤亡惨重，难道敌军就没有死伤的同胞吗？啊？
8: 现在这场战争就如同这杯东西一样无法下咽，战争一天不停，两军的死伤便不会停止。
1: 将士们的伤痛和心中

0: 苦涩也是难以下咽的。降书我已经仔细看过了，相信所言不假，我这就安排进城的事宜。
1: 听闻此语，南唐信使来到曹将军面前单膝跪地。
2: 曹将军如此深明大义，是乃我两军的福分呢、啊、我这就回去禀报。
0: 有劳信使大人了。同志，你去安排进城事宜，注意要多带粮草药材，尽早救治城中的伤员。
3: 末将听命。
4: 同志大人有何不妥吗？
5: 我还是担心一旦他们设了埋伏，可该如何是好啊。
4: 我劝你还是不要多想，按令行事吧。将军既然决意进城，肯定会有所考虑的。
5: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
4: 你可千万不要胡来啊。将军，统治一人回到军中似乎另有打算呢。
5: 什么？快把他叫回来。
0: 假传将令，当如何处置？
4: 依法当斩。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5: 我这条命是将军的，将军想要随时可以拿走。但话我要说在前头，我派人马前去试探，是为了全军将士们的命。好了，要斩就斩吧。
1: 曹彬将军拔出木剑，统治闭目听凭处置。剑落在自己肩上却没有痛感，怎么回事呢？统治侧目一看，原来是那把木剑。
5: 将军要杀就杀，何必戏弄我？
0: 死伤的兄弟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看到有人牺牲。
5: 啊！
4: 将军已经饶了你了，还不快起来谢谢将军？
5: 不行，假传将令，依法当斩。将军如果不斩了我，这军法不就白立了吗？将军，你还是斩了我吧。
0: 好，是条汉子，我只是饶你不死，可没说免你的罪。待攻城之后，定会好好责罚你，以正军威。
5: 这，
4: 哎，
5: 谢将军不杀之恩。
0: 谢我不杀之恩？我倒是想替江宁府的百姓们谢你不杀之恩呢。
5: 将军，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次见到像将军这么善良的人呢，我算是服了。我这就去安排，听将军的，多带粮草和药材。
4: 此战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呀。
0: 哎，话不能这么说，我曹某何德何能，都是众将士们的功劳啊。
1: 统治与南唐信使一同走了进来。
2: 曹将军，为何出尔反尔？
5: 将军，敌军在城外列阵，欲与我军以死相拼呢。
0: 什么？
2: 曹将军，城内士兵都在骂您是个无信小人，都拿着兵器誓死守城啊。
5: 我都说了不怪将军了，令是我下的，兵是我出的。
0: 同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回将军，似乎是他们以为我们要攻城，所以现在全都聚在城门口了。
0: 那我方将士呢？
5: 没有将军的命令，不敢乱动。
0: 你快去下令，只是防守，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5: 将军，还是让末将前去镇压吧。
0: 不可，一旦开战，必将两败俱伤。
5: 将军，我明白将军不想再有伤亡，但战场之上大敌当前，也顾不了许多了。
4: 将军，统治说的有理，一旦延误战机，恐怕数月的围城之事都将前功尽弃呀。
0: 我随你去见李煜，把这事解释清楚。
2: 我劝曹将军还是不要冒险了，朝廷上本来就分主战主降两派，圣上也是好不容易才劝服了主战派，但将军人马一出，又给了主战派充分的理由，将军去了也是白白送命啊。
0: 那李煜的意思？
2: 小人也是冒死出来的。
5: 请将军不要再犹豫了，我拿性命相保，此次攻城只是杀退守兵，绝不伤害百姓。难道将军不信我吗？既然如此，我这颗人头就先搁在将军这里。
0: 哎，我又怎么会不信你呢？只是
5: 还请将军赶快下令吧。
0: 哎，看来杀戮真的是不可避免了。

0: 大人，您心存善念，他们可不这么想啊。
1: 战场之上，大敌当前，也顾不了许多了。
2: 小人恳请将小人的头颅一并带去。
0: 大人，
1: 不能再犹豫了。
2: 小人只知道言而有信。
3: 传令下去，准备进城。
1: 将军，难道您就不顾及众将士的性命了吗？
3: 曹某有一事相求。
2: 曹将军请讲。
3: 不知信使是否愿意回去，告知我军准备进城一事。
2: 曹将军如此深明大义，小人甘愿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
3: 你不必担心，曹某自有主张。
2: 罢了罢了，既然如此，小人这就回去，劝谏皇上撤兵。
3: 同志，同志向前听命。
1: 末将在。
3: 整顿兵马，列阵于城门，让士兵们加强防备。本将军将第一个进城。如果有不测，就用本将军为将士们提个醒吧。
0: 将军，使不得呀。
3: 曹某主意已定，就不必再劝了。你去准备香炉，进城之前，曹某将要和众将士们一起焚香起誓，绝不妄杀一兵一卒。
0: 敢问大人，为何如此执着？
3: 一个信使尚能做到言而有信，曹某乃义军将领，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呢？绝不再妄杀一人，这就是我曹彬的誓言。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曹彬代表众将士在此起誓，进城之后绝不妄杀一人，如有违背，天诛地灭。
1: 统治却把手中的香扔到一边，拒绝立誓。
2: 将军，您这是在拿命去冒险呢，这个事我不能立。您的话我全都明白，但您打了这么多年仗，也应该知道流血牺牲在所难免呢。
0: 我正是因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看到那么多人死在我的面前，才不愿有更多的人重蹈覆辙。
2: 反正这个事我不能立，将军要第一个进城，末将自会陪同。一旦有人要杀害将军，末将定不饶他。
0: 统治，我们好久没有切磋一下了。
2: 大敌当前，恕末将无心切磋。
1: 曹彬从后腰掏出两个布条，
0: 来，蒙住眼睛。
2: 将军，您这是要做什么？
0: 蒙住眼睛，这是军令。拔出你的剑。
2: 将军，这……
0: 你想反抗军令吗？
1: 两位将军开始了盲打，曹彬用的仍是那把圣上所赐的木剑。统治先扯掉了蒙眼的布条。
2: 不比了，不比了。将军，刀剑无眼，再比下去恐伤人性命啊。
0: 你我二人可曾受伤？
2: 不曾受伤。
0: 刀剑无眼，这话可是你说的？
2: 我是因为不想伤害将军，所以招招都是防御，将军自然不会受伤了。
0: 那你又为何没有受伤呢？
2: 因为我心地善良，相信将军不会存心伤害我。
0: 你知不知道，切磋之时我也正是这样想的，所以你我二人即使再比下去也不会有人受伤的。记住你的感受，记住你的信任与善良，现在我们就要带着他们进城去，彼此的信任和善良就是我们最坚硬的盔甲。
2: 将军说得对。
0: 你说我曹某不顾及全体将士的命，难道我不知道此次进城是冒着风险的吗？但是我更加清楚，如果我不冒这个险，全军的将士便会面临

0: 好了，你快安排众将士们进城吧。
1: 是，
0: 告诉大家注意防范，但切不可随便拔刀。
1: 末将遵命。

0: 曹彬言而有信，带兵进城，帮助李煜说服了主战派，最终实现了与宋太祖的约定，攻城之日不乱杀一人。之后曹彬征战立功无数，成为北宋开国名将，但最被人称赞的还是他的宅心仁厚，言而有信。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2: 机会可不等人。
1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7: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7: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20: 好美呀，
21: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3: 寄札挂件。
10: 周吴寄札，吴王孟寿之子，出使列国，曾自诩送剑于徐君之诺，虽徐君已死，仍不违诺言，传为佳话。
23: 季札手捧一把宝剑来到徐君墓前。
0: 徐君，我来晚了。
23: 季札把宝剑挂在了徐君墓前的松树上。
1: 你家公子在做什么呀？
0: 公子是在完成一个诺言。
20: 公子，如果我不是跟随您多年，怎能相信您是吴国的皇子啊？
21: 怎么，我不像吗？
20: 哪国的皇子会带这么点行李出门呢？
21: 人贵在心，不是靠行李的多少来区分的。
20: 公子说的在理。
23: 季札的仆人小心地把一把木梳放进包裹中。
21: 这把木梳是要送给谁呀？
20: 家中娘亲，临走时说好了要带把木梳回去给他。公子，我们为何又要绕道再去徐国呢？
21: 徐国国君乃仁义君子，对我更是以礼相待，他很是喜欢这把宝剑，知我出使他国需要佩剑，便未张口相要。当时我在心中许诺要将此剑送给他，现在出使之事已完，我也要去完成我的诺言。
20: 公子，这……
21: 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肯定能在中秋节前回到吴国，让你和你娘亲团聚。
20: 多谢公子。
23: 门外传来敲门声，书相走了进来。
20: 请。
21: 原来是书相大人呐，快请坐。
24: 敢问严陵君为何要拒绝范氏和钟行氏两家的宴请呢？
21: 去了难免有失言之处，索性便不去了。
24: 现在晋国由六卿掌握，你与韩赵魏三家的交谈已经引起非议，此时又拒绝了范氏和钟行氏，这不是让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吗？我劝你还是敷衍一下吧。
21: 书相恐怕多虑了。
24: 季子的德行扬名天下，人人都想与你相交往，他们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
21: 既如此，那我就更不能去赴会了。
24: 只怕你的坚持连晋国的大门都出不去，要知道掌管进出的可是志士啊。
23: 正说着，两位官兵走了进来。
25: 请问是严陵季子的房间吗？
21: 正是，请问何事啊？
25: 我家主人致仕，有请严陵季子前去赴宴。
21: 哦，此时就去？
25: 此时就去，主人有命，由我等亲自护送。
23: 仆人走向窗外张望了一下，回过身对季札耳语：
0: 外面好多兵啊。
21: 既如此，我便去见一见致仕，也好能出得了晋国的大门呢。
23: 官兵带着季札、书相和仆人来到庭院。
25: 请三位解下随身兵器。请公子解下佩剑。
20: 我家公子的佩剑乃是吴国的宝物，怎么能够随便交给你呢？
25: 主人有令，来客不得带兵器进堂，还请解下佩剑。
20: 你
26: 放肆。
23: 智伯走了过来。
24: 没你的事了，退下吧。
26: 是。
24: 久闻严陵季子的大名，今日得以相见，实乃三生之幸啊。
21: 智伯大人过奖了。
24: 刚才手下不懂事，多有得罪，还望见谅。
21: 无碍无碍。
24: 那快请入席吧。
2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4: 严陵君为何不吃呢？如若不可口，叫他们全部换掉便是了。
21: 不必不必，饭菜很可口。
24: 严陵君千万不要客气啊，我可不想被人说怠慢了您呢。
21: 智伯严重了。
24: 不严重不严重，听说韩魏赵三家已经宴请过严陵兄，办得很是得体，我同为大清就更不能失礼了。 早有耳闻智伯家中华丽，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2: 严陵君，你看我这大堂如何呀？
3: 倒是很符合智伯您的身份。
2: 在严陵继子面前，我这大堂也难免黯然失色呀。
3: 智伯此话怎讲？
2: 普天之下谁人不知严陵继子的君子美名呢？又有几人知道我智伯呀？
3: 季札只是奉父王之命出使各国而已，美名之言恕不敢当啊。
2: 不知严陵继子都去过哪些国家，又与何人有过交往？
3: 徐国徐君，齐国晏婴，郑国子产，皆正人君子，季札有幸与他们结交。
2: 好啊好啊，这几个人也都是扬名在外啊，让我好生羡慕。不知严陵继子可否也能帮我在他国美言几句？
3: 只要智伯能够恪守本分，自然会被世人熟知。
2: 哦，那敢问如何才能做到恪守本分呢？
3: 听闻智伯掌管都城进出之事，仅做好这一条，让天下人可以自由出入，便是一种美名。
2: 嗯，哦，此酒乃我晋国特产，味道醇厚，继子请不必客气。书相大人，您也不必客气。

0: 季子为何不喝呀？
1: 实在是不胜酒力。
0: 智伯大人，在下以为季子所言确有其道理。徐国徐君乃仁义之君，勤政为民，齐国晏婴和郑国子产也都是良臣将相，可以说是你我的榜样啊。
2: 书相大人说的在理在理呀。
1: 智伯大人，季札此番前来赴宴，实为出城一事，特来向您告别。
2: 哦，季子为何不多留两天，好让我尽到地主之意呀？
1: 出使之事已完，不便久留。
2: 哎，这事好办好办。对了，我带季子去一个好地方，请二位随我来。
3: 他们来到藏剑阁，
2: 请
3: 一把把华美的宝剑有序地陈列在剑架上。

0: 季子以为如何呀？能够珍藏如此多的宝剑，季札很是钦佩。
1: 这些宝剑有些是带兵打仗所得，有些则是友人相赠。季子或许没有看出来，我也是有不少朋友的。
0: 如此甚好。
1: 季子，看这把宝剑如何？
0: 确实是把好剑。
1: 此剑出自我晋国名师之手，削铁如泥，无坚不摧。智谋想用此剑与炎陵季子的宝剑互换，以增进我晋吴两国的友谊，不知季子意下如何呀？
0: 智伯大人的好意，季札心领了，但季札的宝剑确实不能用来交换。
1: 莫非季子看不上我这把宝剑？
0: 哦，那倒不是，只是此剑已经许诺给了他人，所以不能交换。
1: 既已许诺他人，为何宝剑还在你身上？若不想交换，也不必用这种说辞来敷衍于我吧。
0: 此剑季札确已许诺他人，只是还有出使重任，必须携带宝剑才暂留身边。季札此番出城，便是去完成诺言。哦，
1: 不知是何人如此有幸能得到炎陵季子的宝剑？
0: 正是徐国国君。
1: 季子是说宝剑送给徐君，不是戏言吧？
0: 确实送给徐君。啊，
1: 这季子可知徐君已经死在了楚国？啊，
0: 此事从何处听来？
1: 从各处听来，不知季子为何不知啊？季子，
0: 徐君虽死，但宝剑仍要相送于他，还请智伯大人见谅了。
1: 既如此，智谋也不再强求了。
2: 智伯非常气恼，转身拂袖而去。季札走出藏剑阁，书相焦急地上前询问：“
3: 季子，你和智伯都说了什么呀？惹得他如此动怒。”
0: 智伯想与我互换宝剑，增进两国友谊，被我拒绝了。
3: 这是好事啊，为何要拒绝呢？
4: 书相大人，我家公子的这把剑已经许诺给了徐国国君了。
3: 徐君？徐君已经去世了？哎，
4: 公子，公子切莫太过伤心了。
0: 我与徐君相谈甚欢，不曾想现在却要阴阳两隔呀。
3: 季子，这换剑一事，
0: 书相大人不必劝我了。既然已经许诺将剑赠与徐君，便不可违信。
4: 可是公子，
2: 仆人犹豫了一下，最终鼓起勇气劝说季札：“
4: 请公子原谅我不会说话。公子从未告诉徐君要赠剑给他，又哪来的许诺呢？况且现在我们连城都出不去，公子又何必如此执着呢？”嗯。
0: 当初徐君对我这把宝剑喜爱有加，知我还要出使他国，便不忍开口相要。那时我便在心中决定要赠剑于他，这便是诺言。
3: 季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找智伯，让他准我出城。哎，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公子为何要站在这里？
0: 看上去智伯似乎不打算再见我了。
3: 季子，还请听我一言，智伯向来吃软不吃硬啊。
0: 为官之道便是刚正不阿，如若都像此人这般，朝廷还有何作为？
6: 智伯大人说了，近来动乱频繁，
0: 城中治安乃重中之重，不能轻易让人进出，还请三位随我去偏房等待消息。
6: 不知可否与智伯一见？
0: 还请去偏房等待消息。
3: 哎呀，智伯这哪里是让我们等消息啊，分明是要将继子你软禁起来。
7: 书相大人稍安勿躁，还是坐下来喝杯茶吧。
3: 哎，
7: 书相大人，您说的软禁是？
3: 还能是什么？和官衙比起来只不过舒适一些罢了。
2: 仆人着急起来。
4: 那我们还能出城吗？
3: 出城还是先想想怎么走出的智氏家的大门吧。哎、
4: 啊、公子，这样一来如何是好啊？要不您把剑给了智伯吧。
7: 不行，这把剑是要赠给徐君的，怎能给他人？
4: 小的知道公子一向守信，可现在连命都快没了呀。
7: 如果违背誓言，我季札也无颜面对世人了。
4: 可是公子，您不是也说过要带我回家过中秋吗？这不是也是您的承诺吗？
2: 季札起身拍拍仆人的肩膀。
7: 我说过要带你回家，就一定会信守我的诺言。同样，我也要信守对徐君的诺言。
3: 哎，如今之计，只有指望韩、赵、魏三家知道我们被软禁之事，能够出兵相救了。
7: 如此一来，岂不是季札害得晋国徒生纷争吗？
3: 哎，季子多虑了，原本就已经快成一锅粥了。
2: 屋外传来脚步声，原来是范氏、中行氏和智伯来了。
8: 怎么能撇下我二人单独宴请季札呢？
9: 就是，好在我二人这耳朵倒还好使啊。
10: 二位切莫见怪，本想晚上请二位。
2: 三人走进偏房。啊，
8: 在下范吉社，久闻延陵继子大名啊。
9: 在下中行吟，见过继子。哦，书相大人也在。
7: 季札见过两位大人。
8: 啊，智伯，为何要让继子在此歇息，不在你那大堂宴请呢？
10: 是才命人在大堂准备宴席，才让继子在此等候的，现在已准备妥当，还请继子赴宴。
7: 既如此，便先谢过智伯大人了。
8: 好了好了，我们快去吧，能在智伯的大堂上坐一坐可是福气呀。
2: 大堂之上，美味佳肴摆满了桌子。范氏起身来到季札面前敬酒。
8: 继子出使各国，劳苦功高，范某在此敬您一杯。
7: 多谢范大人，可惜季札不胜酒力，不能相陪。
8: 不爱。
2: 中行氏手捧玉石走向季札。
9: 此玉据说能够趋吉避凶，我特地帮季子寻来一块。
7: 多谢大人，但季札无功，不能受禄。
9: 只要季子能够在他国美言几句我中行氏，不就有功了吗？
8: 中行大人原来是有备而来呀。
7: 中行大人，季札以为一切美名皆出自己所为，季札之言微薄，帮不上您呢。
2: 智伯见状大笑起来。
10: 看来二位大人并不了解延陵季子的为人呢。
8: 智伯所言何意？
10: 之前我想与季子互换宝剑，可季子却说此剑已许诺于徐君了。
8: 你所说的莫不是已经去世的徐国国君？
10: 正是此人。继子对一个死人尚能如此守信，又怎么会看中你们的美酒宝玉？
9: 怕是这徐君也送了什么稀世珍宝了吧，不知可否有幸一睹啊。
8: 哎，正是正是，继子可不要小气呀。
4: 徐君并未送给我家公子任何宝物啊。
10: 大胆，谁让你一个下人说话了。
2: 季札捧出随身佩戴的宝剑。
8: 哎，
7: 这便是徐君所赠之物。
10: 哼，季子为何要戏谑我等？这分明是你要赠与徐君的宝剑，怎么反成了他送你之物呢？
7: 当我许诺之时，此剑便已是徐君的了。
9: 话虽如此，这剑也看不出有何珍贵之处，我这玉石可是天然雕饰啊。
7: 此剑随我出使各国，时刻提醒我对徐君的承诺，不 不忘君子之道，这便是其珍贵无价之处。
10: 说了半天，事实却是徐君什么也没有送啊。
7: 人贵在心，如果身外之物如此有用，三位又何必苦苦求声名呢？
8: 严陵继子果真是大德之人。
9: 听继子一言，受益颇多呀。不知继子何时前往徐国，我等好前去一同拜祭。
7: 只等出城令下来，便随即前往。
8: 有智伯大人在，这还不好办吗？
7: 季札此番前来，也正是为此。
2: 智伯一人自斟自饮。
8: 智伯兄为何一言不发？
10: 季子请放心，此事我已交代手下去办了。只是最近戒备森严，出城令恐怕只能弄到一张啊。
4: 可我们是两个人呐，
9: 智伯何苦要跟季子开这种玩笑呢？难道你要让人主仆二人分开不成？
10: 国有国法，怎么会是玩笑？相信季子也能明白这点吧。
8: 如此一来，季子还是多等几日再走吧。
7: 不爱，还望智伯大人能把出城令给我这位仆人
9: 啊，
7: 让他即日便可出城。
9: 季子这是何故？
4: 公子，我留在这里好了，还是您先走吧。
8: 季子放心吧，我们自会照应他的。
7: 还请智伯大人将出城令给我这位仆人吧。
10: 季子今日所作所为，让我等颇为费解呀。为何季子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个下人呢？
7: 他同我出使各国，饱受劳累，虽是主仆，实为良朋益友。我曾许诺让他与家人共度中秋，此时岂能失信？
10: 那季子就不顾对徐君的诺言了吗？
7: 你离开后，还望能代我将此剑送与徐君。
4: 不不，公子，这剑我不能拿，要走我们一起走。
10: 出城令我自然会给他，但季子就真的不怕留下来有危险吗？
7: 若能与诸位天天长谈，或许还是晋国之福啊。
10: 严陵季子，今日我智伯算是真的见到此人了。来人，
11: 大人有何吩咐？
10: 你去拿来季子两人的行李，我等将亲自送他们出城。
11: 是。
7: 季札谢过智伯大人。
10: 哎，该是我等谢过季子啊，让我等明白了何为仁义诚信。
2: 城外，季札和仆人骑马前行。
4: 公子，徐君已死，你又如何赠剑呢？
7: 当赠于继任徐君。
4: 他若不要呢？
7: 那就挂在徐君墓旁，伴其左右。
4: 这。
10: 季札到达徐国，在徐君墓前祭拜，并将宝剑挂在墓旁松树之上，完成了对徐君对自己的承诺。严陵季子不负初心，以诚信处事，真无愧君子美名。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0: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嗯，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这位妖道吕月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呢，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三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

来了四位道长啊，就这四位，有青脸的，有黄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四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我们要见一见啊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仨职称，这才领着四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呐，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四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爷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啊，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灵、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得满嘴流油啊。好好吃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哎呀，苏护气得恨不能过去咣咣踹他们两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四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灵、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啊扎啊扎，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也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溜。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哎呦，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呦呦呦，还得去一趟，哎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
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儿。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儿，那能行吗？哪吒就问他，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哎，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道，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城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南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
跟我师父吕月说的不一样。

0: 那我师傅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月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那不可能啊！吕月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师傅，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哎，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还是草棍儿，还是树叶子，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冰钉，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哦，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赶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在聊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官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 倒在活运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
1: 哦，雕虫小技呀，
0: 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丸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呢，哎，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哎，没事，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

0: 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妖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啊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啊。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

0: 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啊，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啊，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0786人，其中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还解答了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寄出，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是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

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尤其是养犬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是把贵阳市的，尤其您就生活在贵阳市啊，这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
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上位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意见的，都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个地方性条例。那如果说做得不好的，咱们呢也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来进行约束和管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养犬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维护养犬管理的系统信息系统啊，另外呢还负责养犬登记、发放电子犬证、调解养犬引起的治安纠纷、承办养犬治安案件、捕杀狂犬，同时组织编制文明养犬手册、法律法规定的其他的职责啊，都这是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的啊。也就大家通过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呢，应该了解每一个养犬的朋友，首先您必须要履行一个在公安机关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呢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
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

0: 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做好辖区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同时要组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来参与养犬管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职能部门都能够携起手来合作，把城市的文明养犬啊管好。养犬人，我们在这儿呢也根据这个地方管理条例给大家做个提醒，一定要携带自己所养的这个犬只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动物诊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1.5米啊。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不去办理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遗弃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1.5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 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九四六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8: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9: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1: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心间，
1: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八一建军节，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6: 青年强则国家强。
17: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6: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0: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8: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9: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继续为您开通。那近期呢，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做客节目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些政策举措和相关的消息。近期呢，大家会发现到咱们贵州来旅游、来避暑的朋友是非常的多。除了来避暑，其实近期还有一项重磅的活动，有很多的与会者将会来贵州，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树博会。2026年的树博会啊，根据全国数据工作的这个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2026年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所以要着力的畅通数据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渠道，激活数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繁荣市场生态，进一步推动数据的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促进数据要素全面融入到经济价值的创造过程当中，更好的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广大中小企业迎来数字化转型落地、自有数据资产变现的黄金发展期。所以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今年8月28号到30号期间，贵阳市进行举办。这届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规划了6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汇聚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构筑国内规格高、生态全、业态全的数据产业展示交流合作平台。那为了切实的降低中小微企业参展的门槛，助力广大的中小企业能够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深度的融入全国数据产业生态，2026数博会的执委会现在面向全国中小市场主体批量开放标准展位资源，以普惠的参展定价、齐全完善的展位硬件配套以及贯穿全程的产业赋能服务，全方位扶持企业能够低成本的参展入驻，高效拓展商务资源，立体打造自身品牌。这届展会设置的多款标准化的展位给大家进行挑选，一种是9平米的展位，9平米的展位价格是10800元啊，那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一个价位。12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展位呢，它的价格是13600元，而

0: 18平方米的展位，价格是21600元，适配不同的中小微企业的参展要求了哈。所以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进行不同展位的这样一个选择。我们的中小企业入驻到2026数博会的标准展位，还可以一站式的斩获品牌塑造与产业合作的双重机遇。数博会为国家级，它是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博览会权威平台进行加持的，所以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企业可以直面政企采购方和行业从业者，持续积淀品牌公信力和行业知名度。那这个展会全域覆盖了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完整产业链，方便企业高效链接上下游的伙伴。普惠展位的定价，目前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档次啊，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参展的门槛。依托大会全媒体宣传矩阵和海量的专业观众资源，来助力企业以轻量化的投入实现高效品牌的曝光。2026数博会的展位分配严格遵循先申报、先审核、先签约、先选位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大家有意参加今年的数博会的话，那就早一点进行申报。中小企业的专属展位的配额是有限的，如果说额度被申报完了的话，那就会截止申报。所以呢，有意向的企业建议大家尽早的预约锁定您要的这样一个展位。数据要素价值加速释放，中小企业大有可为。2026数博会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中小微数字企业相聚我们的省会贵阳，共赴这场国家级的大数据产业盛宴，抢抓数字经济的发展新机遇，携手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全新路径，我们一起共同情化数字产业发展的新蓝图。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如果说不能够参加数博会也没有关系，邀请您来参加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启幕的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这也是为了加快推进前粤两省的文旅协作，依托贵州夏季避暑文旅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美食之都的品牌资源，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与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系列大型文旅活动会陆续的在8月12号到16号、8月20号到24号，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盛大启幕，以喜酒军品文化 IP 和贵里集团的优质旅游产品结合，进一步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打造东西部协作文旅融合的新场景。那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会聚焦风味交融与文化共生，打造全域开放多元包容的美食文旅盛宴。这一次的活动汇聚国际美食，还有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烘焙轻食、文创艺术等等180多家优质的参展商家，构建前味为根、粤味为连、百味为彩的美食格局。也会创新推出开放式的风味厨房场景，打破后厨和消费场景的空间壁垒，邀请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可视化的来呈现焖、炖、炒、焗等等多元的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品鉴前粤两地的特色美食和环球风味。同时呢，创新打造了胡闹厨房沉浸式厨艺竞技、前粤山海风味长桌宴、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酸汤全民超级联赛等等特色互动板块，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还有活化两地传统饮食文化，来打造网红文旅打卡新场景，持续拉升活动传播热度和群众的参与度。那作为这一次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给大家提到的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以无数个发酵分子为核心理念，深度挖掘烘焙发酵和酱酒陈酿的共同匠心内核，实现前越烘焙文化、匠心工艺还有喜酒酱香文化的跨界融合。这一次的活动会集结前越以及全球优质的烘焙还有咖啡茶饮文创品牌，聚焦谷物发酵时光沉淀的匠心精神，打造发酵的无数个形态主题烘焙展，以及果窖酿酒 DIY 亲子谷物烘焙工坊等等特色的体验场景，创新搭建前越烘焙主理人圆桌对话平台，围绕山地杂粮创新还有跨区域品牌的联名、文旅业态融合等等核心议题来深度进行研讨，打通两地烘焙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推动前越特色农产烘焙业态文旅产业长效联动发展，同时打造一个松弛治愈的情绪发酵社交场景，以年轻化社交体验契合当代青年的消费需求，来解锁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系列活动深度联动了贵州喜酒军品文化 IP， 凸显高端品牌赋能与文化赋能的价值。活动的全程会融入酱酒文化体验，打造微醺快闪空间、风味盲挑的这样一个盲测挑战特色互动，实现风味美食、烘焙匠心、酱香文化的三重交融，夯实多彩贵州城、贵州酸汤加酱酒双文化核心地标的长效定位。那同时呢，通过集章打卡、吃货挑战、达人探店等等多元形式，来打造全民参与的文旅传播矩阵，持续的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也希望在这个传播矩阵当中呢，您能够融入进去，看看您感兴趣打卡哪一块。未来多彩贵州城也会立足多彩贵州风景眼、爽爽贵阳会客厅的定位，强化这种跨区域的文旅协作的联动，常态化打造多元文旅 IP 活动，不断创新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打造新场景等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具沉浸感的一些旅游体验，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消费升级。也希望来到贵州的朋友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也在欣赏我们爽爽的贵阳的气候优势、观看美景的同时，也来品一品这些美酒和美食。好，这是要带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的消息。那我们也要带给咱们居民朋友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是贵州新一轮的输配电价有调整了，这个调整后的电价是从八月份开始执行的。最近呢，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通知，规定了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的输配电价的有关事项。那这一次的新电价是从2026年8月1号开始执行的。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这一轮公布的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工商业的用户大家各自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情况。那工商业用电单一制的不满1000伏的这个电价呢是0.2154，那如果是1到10/20千伏的，是0.2024的价格；如果是35千瓦的话，35千伏的话呢是0.1763，110千伏的是0.1458，220千伏及以上的是0.1081。这是我们说的单一制的，两部制的话呢，那这个电价的起步是从1到10/20千伏的这个定价区间是0.1238，如果是35千伏的是0.1097，110千伏0.0720，220千伏及以上是0.0468，需要电价就是咱们的容需量电价来看，这个需量电价每个月，咱们这个按千瓦来算哈，1到10/20千伏的，这个工商业用电两部制的，那就是35元，
35千伏的是33元，110千伏的是31元，220千伏及以上的是30元。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工商业这一块啊，大家看完以后呢，可以也跟我们的电力配送企业啊，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来看一下居民的。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会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价格水平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外送电送出省各电压等级的输电价，目前是含税不含限损的情况下，每千瓦时是0.0302元。上网环节的这个环节限损的费用在输配电价之外进行单列，会按照实际的购电上网电价和上网环节限损率进行计算。省内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限损率是4.5%。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在具备条件以后，对应的上网环节限损电量会由用户直接在电力市场当中直接进行采购。外送电的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这个限损率是1.13%。那如果说是抽水蓄能或者是电网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抽水，也会视作用户缴纳上网环节的限损费用和系统运行费用，暂时按照单一电量制的用户来执行配电价。那发电放电的电量呢，相应的会退减输配电费。这是我们告诉给大家的8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电价，也希望呢大家有所了解哈，这样呢便于各位来继续的计算好。因为到夏天咱们居民用电当中会增加，比如说从风扇到空调等等这些环节用电量会有所增加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电价情况，尤其是我们的工商业用户那来进行一个调整以后的一个核算。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虽然现在是假期啊，但是呢9月1号就会进入到秋季开学的时候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也看到贵州省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来全面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管理工作。那这一份中小学辅导教材进校园管理一系列啊，比如说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应知应会，还有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10条禁令，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征订工作流程图，这个系列啊，贵州省教育厅制定的这个系列，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学校老师们应该要了解哪些。首先一个，对中小学辅导教材怎么进行评议。那么这个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新闻出版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织成立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评议委员会，对学科组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审议并且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意见当中强调，教辅材料的评议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来牵头负责的，评议责任是不能够下放的，但是鼓励创新优化评议方式。好，那教学的这个教辅材料如何进校园呢？教辅材料进校园有推荐选用和免费提供两种渠道。推荐选用的，各中小学学校认真履行教辅材料选用主体责任，根据国家还有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相关政策的要求以及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组建选用组织，选定选用工作方案或制度，明确选用规则，以省评议目录为基本遵循，开展这个教辅材料选用工作。各地的小规模学校可以以乡镇中心学校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开展的选用推荐工作。
免费提供的这个渠道呢，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需求确定使用教辅材料的种类和范围，并且把关教辅内容的质量，形成免费教辅目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一个学科同一个种类的教辅材料进校园的渠道只有一种，不能够两种渠道并行。这是关于怎么进校园，那怎么选？各个中小学校立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制定选用工作方案或者制度，每个学科抽调不少于5名、原则上是单数啊。这个学科教师不足5人的学校可以按照这个学科教师全部参与或者是同类型学校统筹的方式，邀请专家或者是学科教师通过教辅样书线上展示平台检索查阅对比贵州省的评议目录里面的教辅详的这个样书，来遴选适合本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啊，学生的实际情况，就是教情实情来还有学情来这个甄选你们的教辅材料，并且签字确认选用的推荐结果。各个单位学校对于选用程序和结果进行审核把关，相关资料要存档备查。那么中小学教辅材料到底选什么内容？各个中小学的教辅材料选用工作严格落实的是一科一辅的原则。小学阶段，也就是在3到6年级的时候，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而初中和高中阶段，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的这个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同时，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的就是初3、高3这样的毕业年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学科可以在教考试的这个辅导类的教辅材料当中推荐一种教辅材料供学生们进行选用。当然在这里要强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和使用实行的是自愿原则，要充分的尊重家长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杜绝一切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学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教辅材料选用管理的相关政策，以及贵州省的评议目录内的教辅材料的版本、价格等等，让学生们、家长们自愿的代购或者是使用教辅材料。当然所有的选了的是要进行报备的，学校在启动这个教辅代购工作之前是需要登录贵州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备案系统，去填写年级啊、学科、教材版本、核定售价、出版单位等等这些基础信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提交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够启动教辅材料的代购工作。这个教辅材料代购呢，是要将相关信息进行公开的，学校需要严格的执行这个公开的制度，在学校的公示栏、门户网站等等醒目的位置，对推荐学生选用的教辅材料的种类、学科、年级、配套教材的版本、价格、学校和上级部门的监督电话等等信息进行全程的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就是为了要主动的来接受学生、家长、社会的监督。那么对于这个教辅材料啊，学生是自愿购买学校选用的这些教辅材料，并且提出代购申请，学校就

与发行单位进行结算即可。好，如果说大家对于相关的情况有疑问，那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对教辅材料进校园进行监督管理啊。您发现要有不对头的地方，也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些监督渠道去反映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给您共享的相关的政策信息啊，还有相关的举措呢，就跟您分享这些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再说一下，我们近期会邀请到的是贵州省民政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

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来到了火云宫求取三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马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月，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闪灾呀！嘿，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月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月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儿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月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时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嚓，正打到吕月脖子上头，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老是妨碍我投降，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正想着呢，又来了事儿了，报事的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哦，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

0: 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师爷，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哎，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臣参见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哎呀，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洪吗？哎，一点儿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守爵殿下；二殿下呢叫殷洪，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儿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古洞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洪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还来。这些年呢，殷洪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武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呢。多谢师父。徒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为师替你担心呢。这次叫你下山可不是白去，我得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给你。殷洪一听挺高兴啊，哦，所有震动之宝都给我啊，我师父这是裸捐呢，这是，哎，够大方的。那么赤精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洪了。最后取出来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洪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啊。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洪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洪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洪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 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
1: 哦，
0: 孩儿了，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辅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哦，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

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还挺单纯呢，听师父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红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红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那么殷红往那儿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刚才说的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兽衣，善避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悄悄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红当师父。殷红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啸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红，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毕环。哎，就是庞红、刘府、狗张、毕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红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

0: 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红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红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红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红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哎呀，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儿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啊，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

0: 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修母涤训。
15: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幼年生活十分贫寒，4岁时欧阳修的父亲不幸过世，他和母亲郑氏便来到随州生活。
6: 弟妹啊，实在不好意思，衙门里薪水有限，你嫂子的脾气你也知道，我实在说不过他，这点钱是我自己攒的，你们拿着先用吧。
16: 大哥能收留我们，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6: 难得你通情达理，村子西边还有一间没人住的旧屋，你们不如啊就去那边落脚吧。哎呀，真惭愧，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16: 您做的已经足够了，我会靠自己的力量抚养小修长大。小修，跟叔父道别。
17: 叔父再见。
3: 正是带着欧阳修来到村子西边一间没人居住的旧屋住了下来。
17: 娘，我饿。
16: 乖，再等等，粥就快好了。
17: 娘，我想上学。
16: 孩子，咱们家现在没钱送你去上学。
17: 可是我想读书，我想写字。
16: 这样吧，不如娘来教你认字。
18: 好啊，娘，你教我写什么字啊？
3: 正是捡起一根荻草，在炉灰上写下忠、孝、仁、义4个大字。
16: 娘先教你做人的4个本分：忠、孝、仁、义。无论何时，你都应该把它牢牢记住。

0: 做事时心中要不偏不倚，中正正直。事为中，孝字上为老，下为子，就好像父母老了，儿子背着父亲一样，又好比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而孝顺就是承上启下，传承父母的德行与智慧。
1: 忠孝仁义，娘，爹怎么什么都没给咱们留下？他不心疼我们吗？
0: 谁说你爹什么也没留下？他给你留了一个字。
1: 什么字？
2: 正式写下一个廉字。
0: 廉，你爹做官时很廉洁，得到的俸禄虽然不少，可是他常说不要为钱所累，所以就拿钱去救济别人了。因此你父亲死后没有攒下一个钱，没有置下一亩地，可是他高洁的品格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
1: 娘，怎样才算是廉洁呢？
0: 不接受不义之财，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这就是廉洁。
1: 娘，什么是不义之财？
0: 钱财如果不该是你得的，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就都是不义之财。
1: 我记住了。
2: 不久郑氏病了。
1: 娘，先喝点水吧，我一会儿做粥给你喝。
0: 孩子，家里还有米吗？
2: 欧阳修打开米缸，却发现已经没米了。
1: 娘，您先歇着，我去就来。

0: 0377-3371，微信同号。
1: 小修啊，叔父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趁你婶子没发现，赶紧拿着这碗米回去吧。
2: 谢谢叔父。
3: 喂，你在门外干嘛？鬼鬼祟祟的，跟谁说话呢？
4: 欧阳修赶紧跑了，他小心翼翼地端着米碗。
2: 哎，吃了这一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下一顿。
4: 正想着，脚下一滑，欧阳修摔倒了，碗一下子飞了出去。
2: 都怪我，这下拿什么回去给娘吃啊？
4: 欧阳修边哭边捡米，他拨开草丛，却发现了半袋大米。
2: 大米？丢米的人一定很着急吧？可是这袋米一定是从马车上颠下来的，我还是等丢米的人来吧。
4: 天渐渐黑了，欧阳修盯着米，肚子咕咕叫，而路上空无一人。于是他把半袋米提回了家，随即点火烧水。
2: 娘，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吃。
5: 孩子，你这一天都去哪儿了？
2: 我去叔父家借米了。
5: 你有没有给叔父添麻烦？
2: 没有，叔父给了我好多呢。
5: 奇怪，你叔父也不宽裕，怎么会给你这么多？
2: 反正叔父就给我了。
5: 你的裤子怎么破了？
2: 我摔了一跤。
4: 欧阳修给母亲端来一碗粥。
5: 孩子，你老实告诉我，这米真是叔父给的？
2: 是我捡来的。
5: 娘平时怎么教你的？不问自取是为偷，这米到底是哪儿来的？
2: 娘，我真的去找叔父借米，可是我路上把米都撒了，谁知在草丛里捡到半袋米，等到天黑可是没人来找米。娘，您还病着呢，先把粥喝了吧。
5: 你快把米还回去，我宁可饿死也不要贪财的儿子。
4: 欧阳修被母亲赶了出来，夜已深了，他拿着半袋米边走边哭，李员外刚好路过。
6: 小朋友，这么晚了不回家，怎么坐在这里哭啊？
2: 我在等人。
6: 哦，等什么人呢？
2: 我在路边捡到了半袋米，母亲责备我贪财，命我再次等候施主，好把米还给人家。
6: 哦，你可知是谁家丢的米吗？
2: 并不知，只有一个破了的米袋。
4: 李员外接过米袋看了看。
6: 这米袋印着我家的标志，真巧，我家今日被车夫遗失的正是这袋米。
2: 太好了，老爷，请你跟我回家取一下米吧。
6: 不用了，这半袋米就送给你们了。小朋友啊，快回家吧。
2: 不行，我娘说了，不还给施主不许回家。
6: 那我陪你回家。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欧阳修。
4: 欧阳修带着李员外回家了。
2: 娘，我找到米的主人了，是村东的李员外。
5: 李员外，对不起，我教子无方，还请恕罪。
4: 李员外环顾四周，真的是家徒四壁呀。
6: 不要紧，是我先丢了米，不怪小修。区半袋米而已，您请收下吧。
5: 员外宽厚慷慨，但无功不受禄，我们不能收。
6: 可你还病着，家中已无米，不如这样，你先收下，等以后病好了再还我。
5: 谢李员外救助，但我们不能白白受恩，请让我儿欧阳修先去

0: 去您家帮工，以抵偿所吃之米。真的不必。我坚持。那这样吧，让他来帮我整理书房吧。谢谢。第二天，欧阳修就去李员外家帮忙了。望着那么多书，他好羡慕呀。哇。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2: 183-1077-3371。小修，这是我儿子，你们认识一下吧。你好，我叫李尧甫，我叫欧阳修。欧阳修在书架前拿着一个鸡毛掸子，一手拿书，一手干活，看得入迷了，就退后几步，坐在凳子上。
3: 李员外在看书，儿子李尧甫在练字，
2: 两人见欧阳修看得认真，并没有打扰他。
3: 哎呀，我光顾着看书了，都没有做事。
1: 那就明天再来吧。
3: 哦。
1: 喜欢这本书？
3: 嗯。
1: 这本就送给你了。
3: 真的？谢谢。
2: 娘，我回来了。今天在员外家做了多少事啊？
3: 没做多少。
2: 无所事事，书又从何而来？
3: 这是李员外送给我的。还回去。娘，
2: 你不尽力赎过去贪人之物，难道忘记了你父亲廉洁的志向？
3: 天气转暖了，你把我这间冬衣当了吧，换点钱买纸笔来抄书。娘，
2: 正式
1: 病愈后，便来李员外家帮工。
2: 李员外，谢谢您，这段时间承蒙您的照顾，实在感激不尽。
1: 哎，不要客气。
2: 小修，
3: 嗯。
1: 这是李员外，
3: 书还给您。没关系，我可以送你。谢谢您，我已经将书抄下了。你们母子二人品格高洁，令人敬佩。小修天资聪颖，我想他当小犬的伴读，不知您意下如何呀？这怎么是好？娘。
2: 哇，你的字好漂亮啊，怎么练的？
3: 嘿嘿，
2: 就是这样练的。哦，可是为什么不用纸笔，而要用底草？
3: 因我家贫，买不起纸笔，我只能如此教他。难道阿姨是小修的启蒙老师？
2: 正是。阿姨原来也是读书人，不如您也教我用底草写字吧。
3: 这孩子，
2: 正是在底草上教两个孩子写字。
3: 忠孝仁廉义，
1: 好字。
3: 爹，
2: 小修用底草在灰堆里练字呢。
1: 这孩子真难得，这样吧，你送他一些纸笔。
3: 嗯，我怕他不愿收下。
1: 我这有些少见的书籍，你请他帮我代抄一下，余下的纸张笔墨就请他留下。
0: 是。员外，书已经抄好了，请您过目。
1: 小修，这些纸笔你留下用就好，何必再拿回来呢？
0: 谢员外好意，但我不能贪图您的恩惠，特奉母亲之命将余下笔墨纸砚全部送还。
1: 小修啊，你母亲真是教子有方，你聪慧勤勉，品德高洁，将来必有一番成就，一定不要让你母亲失望哦。
0: 是。
2: 欧阳修渐渐长大，虽然他的年纪不大，但是拥有才华的名声却早已传播开来。
4: 一天，欧阳修正读书，叔父来了。
5: 我听老师说过，你过目成诵，文笔老练，小小年纪又如成人，咱们欧阳家以后就靠你了。
6: 大哥，您来了。小修，怎么还坐着？
0: 叔父。
5: 弟妹，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啊？
6: 承蒙大哥照顾，日子还好。哎，
5: 说来惭愧呀，其实我也没照顾上你们。小修是难得的人才，将来必能光宗耀祖啊。
6: 多谢大哥关心，我儿还需勤奋努力才行。大哥，您慢走，有空常来坐。
5: 好，好，不送了。
6: 叔父站着，你怎么还坐着？
0: 我在读书，再说他从来不曾关心过我们，如今却
6: 贵不忘见，便宜有常，你尚未显贵，怎么做人便已经开始轻慢了？你这个样子怎么能行呢？
0: 我
4: 又一天正是在洗衣服，李瑶府来了。
7: 姨母好，请问小修在吗？
6: 你来了，他在屋里看书，明天就要赶考了，准备好了吗？
7: 我还有几处不明白，想向小修请教。
6: 快请进，小修，李公子来了。
7: 姨母，我先告辞了，明早再来接小修上路。
6: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问清楚了吗？
7: 我先走了。
4: 正是觉察不对，沉下脸进了屋。
6: 你先别看书了，帮我去挑水。
7: 是。
6: 再去劈柴。
7: 柴都劈好了。
6: 去锄地。
7: 娘，明天我要去赶考了。
4: 天黑了，欧阳修回家来。正是已在灯下假装睡着，欧阳修拿着灶台去门外读书。第二天早餐前，母子简单对谈了几句。
6: 昨夜你可去休息了？
7: 彻夜读书，未曾休息。
6: 你可知昨天我叫你做事是因为什么？
7: 孩儿勤奋备考，并不知道为什么。
8: 小修，马车就在外面，出发了。
7: 来了。娘，孩儿去赶考了。
6: 哎，去吧。
7: 娘，娘，我回来了，孩儿考了第一。
6: 哦，太好了。那李公子呢？
7: 他这次没考过。
6: 他考前可曾向你请教？
7: 有。
6: 你可曾好好替他解答？
7: 孩儿忙于考试。
4: 正是把儿子拉到祖先的牌位前。
7: 娘，为何让孩儿跪下？
6: 你枉读圣贤书，却不知做人的道理。
1: 恭喜欧阳夫人。
4: 李员外和儿子前来道贺。
1: 贵公子高中榜首，实在可喜可贺。
7: 哎，小秀，你怎么跪着？
6: 我见他妄言失志，命他再次思过。
1: 哦，此话怎讲？
6: 我亲眼见他怠慢客人，却不以为错。如今真的拖累到李公子的成绩，年纪轻轻便轻狂成这样，以后还如何了得？
1: 小犬未能重视，皆因他自己平日顽劣，不怪小秀。
5: 您就让小修起来吧。
6: 做人的根本道理必须得让他自己想明白，请您不要替他求情。
5: 早知您教子严格，如今亲眼所见，令人钦佩。
6: 请慢走，请慢走。
0: 娘，
6: 跪下，想想我最初教你的字，写不好就别进这个家门。
4: 欧阳修手拿笔草，往事那一幕幕在眼前回放。
6: 娘先教你做人的四个本分：忠孝仁义。无论何时，你都应该把它牢牢记住。
0: 是。
6: 人就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要互相亲爱。义的上面是只羊，底下是我，像羊一样牺牲的我就是义。廉，
3: 娘，怎样才算是廉洁呢？
6: 不接受不义之财，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这就是廉洁。
3: 娘，什么是不义之财？
6: 钱财如果是不该你得的，或者来路不明的，就都是不义之财。
3: 我记住了。
8: 娘，我知道错了，我惹您生气是不孝，对叔父无礼是不仁，怠慢小礼是不义。您教我不能忘记简朴的生活，地位变了也应和过去一样，我应该一直坚持做人的本分。
6: 孩子，你父亲有清廉高洁的人品，我这些年来辛苦抚养你长大，就是觉得他这样仁厚的人必定会有一个好的子孙，希望你不要辜负。
8: 是，孩儿记住了。
6: 回来吧，孩子。
8: 娘。
2: 在正式严格的教育下，欧阳修清廉高洁的人品不仅成为北宋杰出的文人及政治家，更与韩愈同列唐宋八大家。母亲严格的教导使他终生受益。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0: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9: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7: 是谁
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8: 加油，
10: 加油，
8: 加油！
1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管宁善画。
20: 管宁，字幼安，春秋著名政治家管仲的后代，三国魏高士，清虚廉白，不慕名利。东汉末年战乱，管宁赴辽东隐居，择近景之地结庐凿室，开荒种田，避难百姓以多来居之。 管宁驻地渐为相异，越发兴旺。
4: 一切终于安定下来了，地里也初见长势了。
13: 先生辛苦了，饭我已经做好了，这里有您一封信，是华先生来的。
4: 哦，是华新帝。
14: 如没有当年吴兄割席断交和除源得金的激励，帝真不知现沦为何样。先生的恩德，帝终身没齿难忘，来日发达必相报答。
4: 先生，我真是为这个贤弟庆幸啊。
13: 是啊，华先生如今也是以德扬名，不过您和他之间那两段脍炙人口的佳话，还是仰赖您的高尚节操与励志有方啊。
4: 非也，华新帝能有如今的成就，全仰仗他自己知耻而后勇，又不让圣贤知之，可见耻者乃洁身之要义，实为真理呀。
19: 黎明天光灿若烟云，管宁在睡觉，窗外忽传争吵声。
15: 许你打就不许给我打呀！
16: 后来的，
4: 天天如此争抢，何时是尽头？
21: 让开！
4: 大家安静一下。
19: 管宁出来劝导乡亲。
22: 哎呀，这里的环境可真不赖呀！
19: 这时，一个瘦小的男子走过来跟大家打招呼。
22: 乡亲们好啊，我是从老家逃难来的，我叫麻二。
4: 彼此彼此，我们也是逃难至此的，小兄弟也打算在此安家吗？
22: 是啊。
12: 又来了个抢水的。
8: 我们这都人满为患了，只有那边山脚还有个空地可以住。
22: 是啊。哟，这么远呢，这打水也不方便呢。我能不能住个离井近一点的地方啊？
8: 哪有那合适，你可是后来的，这儿可是世间绝无仅有的风水宝地，你有幸撞来已经不错了，还那么挑。
22: 怎么个世间绝无仅有啊？
8: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19: 众人看向管宁。
8: 说出来吓死你，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管宁管先生。
22: 哎呀，您就是管先生啊。管先生，我可是从小就仰慕您的，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您，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祖宗积德呀。
4: 哎呀，小兄弟快别这样，这可折煞在下了。
22: 管先生，能一辈子跟着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道惜什么死的，
13: 朝闻道惜死可以。
22: 对对对，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管先生，我一定要挨着您住，你一定要答应我呀。
8: 什么？你怎么能挨着管先生住呢？
4: 马二，咱们先起来说好不好啊？
22: 不，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9: 小书童替管宁解围。
13: 请小哥不要为难我家先生。
23: 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呢？
4: 可是在下的家就是这里，附近都住满人了。
19: 马二起身走向一个公共路口。
22: 我就住这儿了。
8: 啊，这是大家路过的地方。
23: 太自私了。
4: 马二，这恐怕不妥吧，生逢乱世，大家都流离失所，理应守礼谦让才对呀。
13: 就是的，不学礼无以立，你不可以为了私利妨碍大家。
24: 太
25: 不要脸了。
22: 我会帮大家再另辟一条路的，而且实不相瞒，我也是有隐情的，我天生就患有哮喘病，经不起劳累折腾，让我住那么远的地方。
25: 真的假的？
22: 请大家相信我，管先生，我真的是一片诚心呢。
4: 既然马二有急，理应容让。这样吧，在下将草庐腾出来给你住，你也不会有占道之嫌了，如何？
22: 委屈管先生了，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8: 他真是撞了个大运呀。
12: 管先生人善呐。
13: 先生，您怎么能这么容忍他呢？
4: 事情还没弄清，暂且这样，如果他真有急，便该容让。兵荒马乱的，大家都不容易，如若一时糊涂而扯谎，那么见人过失，也应含容掩覆，慢慢在私下归过，给其改过的机会。
1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
1: 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9: 这一天一大早，大家就又因打水的先后顺序吵了起来。
4: 大家按着先后顺序打，不然谁也不好打水。
13: 是啊，水有的是，一个一个的来嘛。
2: 谁说水有的是啊？这是北方，哪比得上我们南方水多呀？
19: 马二打着哈欠走了过来。
2: 我先来的，我要先打。
3: 你怎么这么早就都来打水了？喂，老夏，让一让，让我也打点水。
5: 别急别急，你这后来的占了好住处还不够，还想占便宜？
3: 什么？你
4: 好了，大家都不要再争了。
19: 管宁的一句话，大家都停止了争吵。
4: 乡亲们，咱们既然都因为避难而住到一处，说明大家有缘分，都是一家人。假如形成这种处处争先的风气，而彼此伤了和气，多遗憾呢。马二，你年纪轻轻的，更应该学会恭敬礼让，长幼有序，就谦让一下他老人家嘛。鉴于这次已经算不清来的先后顺序，就先按长幼之序来吧。如果大家看得起在下的话，从明天开始就按照顺序排队打水，井水没了咱们可以再打，大家失了和睦就很难弥补了。
13: 老爷爷，您最年长，我先帮您打水来吧。
19: 乡亲们在管宁和小书童的劝导下排起了长队，马二姗姗来迟。
3: 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排上我呀？
19: 看着长长的队伍，马二计上心来，耍起了心眼。
3: 哎呦，我的哮喘发作了，大家行行好，先让我打一下吧。
21: 是啊，
24: 就是
21: 又要先打。
13: 他是装的，哮喘发作说话是不会这么有底气的。我知道，因为我有个亲戚就是哮喘。
19: 管宁的书童揭穿了马二的谎言。
4: 马二

0: 第二天，马二按照自己的理解向村民散布谣言。
1: 不可能，管先生不是那样的人。
2: 是，
3: 再敢胡说八道下去，你可得小心点儿。
4: 反正我只是把看到的事实跟大家说了，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可不是说管先生坏话呀。
3: 管先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是大德，我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的。
1: 对，管先生一生廉洁，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我们一定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2: 对对对，没有管先生，就没有咱们现在的安身之处。咱们感谢他都来不及了。
1: 对，
5: 是
6: 的，说不定马二说的没错。
0: 管宁和书童在井边清洗新买来的大水桶。
4: 这帮口是心非的小百姓，嘴上说理解管先生，最后还不是怕被人家占便宜，自己先偷偷占了。咱就不干这事儿。
0: 哼。晚上，管宁和书童趁井边没人，把大空桶全部装满了水。第二天，乡亲们又来打水了。
7: 这不是真的吗？
8: 乡亲们早，请大家按照来的先后顺序来取水吧。
9: 这怎么样？这些大水桶可比大家的家伙大多了吧？
1: 管先生，您
9: 从今以后，在下每天提前把水打好，等着大家来取，以免大家辛苦。
1: 这怎么好？
2: 这怎么好？
10: 是啊。
9: 在下受大家爱戴，为大家出点力，又有什么呢？
1: 可是管先生实在太辛苦了，我们过意不去呀。
2: 是啊，
9: 要是大家有压力，就按照先后顺序来取，就当是对在下劳力的一个回馈，可否？
2: 好的。
6: 管先生，我们错怪您了。
3: 我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真是惭愧啊！都怪那个马二。
2: 管先生，您果真名不虚传，
9: 大家实在高抬在下了。
3: 管先生，今后不用您天天为咱们打水，咱们年轻的乡亲每天轮流着为大家打水。
0: 马二惭愧极了，他走过来跪在管宁的面前。
11: 管先生，我对不起您，我不该挑起大家猜忌您，请您原谅我吧。
2: 马二，你真说事。
9: 哎，
11: 这
9: 只是一场误会，在下也有做得不当之处，引得大家猜疑，大家就不要责怪他了。
11: 对不起，我马二也为以前的错误跟大家道歉。大家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打小穷怕了，爱占便宜，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呀，
12: 真是的。
13: 慢点吧，
8: 先生，您真有本事，您怎么想到此法的？
9: 其实只是激发了大家的耻心罢了。耻者所以洁身也，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啊。
3: 来，瞧，这马二又起晚了。
9: 马二，你这懒惰的毛病可真要改改了。你看你的牛，疏于早起喂草，瘦的都皮包骨头了。
11: 管先生，您就别取笑我了。
1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糟了，这太阳又老高了，牛还没喂草呢。我的牛呢？
0: 此时，马二的牛嘴里嚼着青草，悠哉悠哉地回来了。
11: 亲爱的牛儿啊，你这是从谁家地里偷吃了庄稼呀？对呀，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天天早起喂它了。哎呀，这样不好，这是占人家便宜嘛。可是这样我能省不少事儿呢，这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对呀，明明是牛自己跑去吃的，我又没赶它去，我什么都不知道嘛。大家总不会和一头牲口计较吧？嘿
0: 嘿。想到这，马二心安理得地牵着牛回家了。这一天，管宁在家中。

0: 读书，乡亲们押着马儿来敲门。
1: 乡亲们，
2: 这马儿死性不改，让牛胡乱啃我们的庄稼地。
1: 马儿，你，
3: 管先生，我冤枉，牛他自己跑去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
4: 你要是及时喂他，他怎么会饿得跑去啃别人的庄稼呢？哎，
3: 管先生，
4: 马儿，你自己做的，你自己知道。你说的貌似冤枉，可你骗得了你自己吗？
3: 我，
4: 也许先生说的话重了，但是请你回去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0: 这一天，马儿的牛又找不到了。
3: 牛儿，你又跑去哪里了？
4: 快离开我的地！
0: 一位老人拿着棍子在追赶马儿的牛，牛的身上伤痕累累。
3: 你怎么打我家牛？
4: 你别冤枉人，他吃我家田地，我还没怪你呢，你还怪起我来了。管先生都教训你了，你怎么还不看好你的牛啊？
3: 是他自己咬断绳子跑的，我也在到处找呢。再怎么你也不能打牛吧？你赔我牛。
4: 我没打他，牛就匆忙地从带刺的围林跑了。
2: 马儿，你老放任你家牛到处乱吃，太对不起我们大家了，也对不起管先生啊。
4: 马儿，你先消消气，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3: 我初来乍到的，哪比你们住久了有家底啊？我养牛种田多不容易啊，牛都瘦成这样了，你们还在打它，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太过分了。走，索性给我把他的地都裁了。走。
5: 你冷静点。
6: 就是啊。
4: 这样吧，牛先牵到我那儿，我帮你看着，明天在下给大家一个答复。
7: 先生，您好歹也吃口饭，身体要紧呢。
4: 咱们先看看老人家地里的损失情况，弄不清这件事，实在寝食难安。
7: 先生，
0: 管宁的手被带刺的植物给划伤了。
4: 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7: 对，牛一急就往带刺的林子硬穿了过去，所以满腹被刺划伤的。
4: 你看，怎么样，和牛肚子上的伤口一样吗？我刚才调查了，是老人家轰赶你的牛，你的牛惊慌逃跑，穿越了带刺的围林，由于腹部的皮肉较嫩，所以才被叶子划伤的。
3: 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我也就不怪了。
4: 马二啊，你能跟先生说说，你又绊倒在同一个错误处，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3: 我说了您可别怪我。
4: 无论你怎么想的，先生都不会责怪你，只是想能帮到你，因为先生能看出你并不坏。
3: 先生，我也想变好，可我就是改不了。其实我特别想像您一样，宅心仁厚又有智慧，得到大家的尊敬。
4: 先生，先给你讲两个故事吧。你听过华歆这个名字吗？
3: 当然，华先生也是个德行出众的大人物，而且，哦对了，他还和您是朋友吧？
4: 我俩少年时曾一起求学。
0: 童年的管宁和华歆一起锄地。
7: 奇怪，难道碰到硬石头了？
0: 管宁掘出了一块金子。
7: 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块金子啊。
0: 他不以为然地把挖出的金子扔到一边。
8: 哇，金子呀。
7: 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

0: 不方，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碰恶而改节。
1: 大官叫真气。
2: 咦，好像有大人物经过。
3: 学堂里，画心被外面的动静所吸引，忍不住到窗边向外张望。
2: 哇，好威风啊！
4: 画心弟，咱们还是专心读书吧。
5: 气派。
2: 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当上大官，这么众星捧月的就好了。管宁，你快过来看呢。
3: 管宁毫不犹豫地把席子割裂开来。
2: 啊！
4: 看来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2: 管宁兄，你
4: 无才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如此贪慕荣华，你的书都白读了。看来我们不是同

0: 心，斩草除根，不能因循退缩，为自己找借口，否则会越陷越深。
1: 马儿心悦诚服地点点头。
2: 管先生，
0: 你看你的牛吃得多好，他的伤口我也处理过了，没事了。所以你改过也要发勇心，斩草除根，不能因循退缩，为自己找借口，否则会越陷越深。
2: 管先生，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苦心，我要痛改前非。对不起老人家，这是给您庄稼的赔偿。
0: 这
1: 马儿把一包银子交给老人家。
0: 马儿，你这是？
2: 我一定要让自己断贪念，所以管先生，这草庐我就不能再住了，因为它本是我从您这儿贪来的。管先生，乡亲们，我再重新找块地方安家，然后早起勤恳劳作，大家就看我的好吧。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了，再见了。
7: 管宁一生讲学，不慕名利，单怀道德，福音六艺，本着一颗爱人之心，以巧妙之方积持励志，堪称清虚谋古，连白当世之大德。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8: 哎呀妈，知道了。
7: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5: 预备，唱。

0: 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1: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2: 哎，那这张呢？
1: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2: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3: 珍惜信用记录。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6: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8: 谢谢，
10: 谢谢，
8: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8月2号，走进全球前沿2026机遇中国青年说活动在贵州启动，12名来自美国、巴西等10个国家的跨文化内容创作者 国际组织青年代表等走进贵州，实地探访一批领跑全球的贵州产业单项冠军，感受贵州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魅力。8月2号，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总决赛在榕江火热打响。经过激烈角逐，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以3-2战胜铜仁范进抹茶队，夺得冠军。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

0: 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3: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4: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5: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
6: 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4: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5: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4: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7: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8: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1: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8: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1: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座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8: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1: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8: 这一次

0: 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汪洪、邓宇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1: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宏和邓宇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0: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
2: 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1: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宏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0: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1: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0: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3: 王宏、邓宇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4: 请选手做好准备。
5: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6: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5: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7: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8: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5: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9: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米，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5: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10: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5: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1: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5: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12: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2: 上午九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3: 辣不辣？
4: 辣。
2: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八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八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八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两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八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5: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他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他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他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2: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6: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2: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5: 他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这里再忙他也过去。烧起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2: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6: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翻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还是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报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2: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6: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2: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 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3: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2: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3: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意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两三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也跟他有了解到。

0: 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0: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0: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2: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

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哦，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

0: 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

0: 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

0: 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0: 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妇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

0: 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声音在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逼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8月3号到9号，中国心学与世界2026东亚儒学对话活动在贵阳孔学堂举行。30余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围绕心学与经学、东亚儒学传承与思想创新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前往修文等地踏访农场悟道历史原址，溯源东亚阳明心学的文化源头。昨天，贵安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发布公告，正式启动2026年第四批免费住人才保障房申请工作。本次共投放房源607套，共计685间，线上申请通道已于今天9点正式开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0: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啊，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啊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啊。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啊，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啊，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0786人，其中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

场还解答了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寄出，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是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尤其是养犬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是把贵阳市的，尤其您就生活在贵阳市啊，这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上位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

权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维护养犬管理的系统信息系统啊，另外呢还负责养犬登记、发放电子犬证、调解养犬引起的治安纠纷、承办养犬治安案件、捕杀狂犬，同时组织编制文明养犬手册，法律法规定的其他的职责啊，都这是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的啊。也就大家通过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呢，应该了解每一个养犬的朋友，首先您必须要履行一个在公安机关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呢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啊，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做好辖区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同时要组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来参与养犬管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职能部门都能够携起手来合作，把城市的文明养犬啊管好。养犬人，我们在这儿呢也根据这个地方管理条例给大家做个提醒，一定要携带自己所养的这个犬只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动物诊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
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

0: 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 1.5 米啊。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不去办理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遗弃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 1.5 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946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2: 青年强则国家强。
13: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2: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4: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5: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6: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 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继续为您开通。那近期呢，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做客节目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些政策举措和相关的消息。近期呢，大家会发现到咱们贵州来旅游、来避暑的朋友是非常的多。除了来避暑，其实近期还有一项重磅的活动，有很多的与会者将会来贵州，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树博会。2026年的树博会啊，根据全国数据工作的这个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2026年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所以要着力的畅通数据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渠道，激活数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繁荣市场生态，进一步推动数据的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促进数据要素全面融入到经济价值的创造过程当中，更好的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广大中小企业迎来数字化转型落地、自有数据资产变现的黄金发展期。所以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今年8月28号到30号期间，贵阳市进行举办。这届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规划了6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汇聚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构筑国内规格高、生态全、业态全的数据产业展示交流合作平台。那为了切实的降低中小微企业参展的门槛，助力广大的中小企业能够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深度的融入全国数据产业生态，2026数博会的执委会现在面向全国中小市场主体批量开放标准展位资源，以普惠的参展定价、齐全完善的展位硬件配套以及贯穿全程的产业赋能服务，全方位扶持企业能够低成本的参展入驻，高效拓展商务资源，立体打造自身品牌。这届展会设置的多款标准化的展位给大家进行挑选，一种是9平米的展位，9平米的展位价格是10800元啊，那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一个价位。12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展位呢，它的价格是13600元，而18平方米的展位价格是21600元，适配不同的中小微企业的参展要求了哈。所以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进行不同展位的这样一个选择。我们的中小企业入驻到2026数博会的标准展位，还可以一站式的斩获品牌塑造与产业合作的双重机遇。数博会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博览会，权威平台进行加持的，所以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企业可以直面政企采购方和行业从业者，持续积淀品牌公信力和行业知名度。那这个展会全域覆盖了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完整产业链，方便企业高效链接上下游的伙伴。普惠展位的定价 目前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档次啊，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参展的门槛。依托大会全媒体宣传矩阵和海量的专业观众资源，来助力企业以轻量化的投入实现高效品牌的曝光。2026世博会的展位分配严格遵循先申报、先审核、先签约、先选位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大家有意参加今年的世博会的话，那就早一点进行申报。中小企业的专属展位的配额是有限的，如果说额度被申报完了的话，那就会截止申报。所以呢，有意向的企业建议大家尽早的预约锁定您要的这样一个展位。数据要素价值加速释放，中小企业大有可为。2026世博会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中小微数字企业相聚我们的省会贵阳，共赴这场国家级的大数据产业盛宴，抢抓数字经济的发展新机遇，携手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全新路径，我们一起共同擎划数字产业发展的新蓝图。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8: 如果说不能够参加世博会也没有关系，邀请您来参加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启幕的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这也是为了加快推进前粤两省的文旅协作，依托贵州夏季避暑文旅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美食之都的品牌资源，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与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系列大型文旅活动会陆续的在8月12号到16号、8月20号到24号，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盛大启幕，以喜酒军品文化 IP 和贵里集团的优质旅游产品结合，进一步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打造东西部协作文旅融合的新场景。那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会聚焦风味交融与文化共生，打造全域开放多元包容的美食文旅盛宴。这一次的活动汇聚国际美食，还有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烘焙轻食、文创艺术等等180多家优质的参展商家，构建前味为根、粤味为连、百味为彩的美食格局。也会创新推出开放式的风味厨房场景，打破后厨和消费场景的空间壁垒，邀请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可视化的来呈现焖、炖、炒、焗等等多元的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品鉴前粤两地的特色美食和环球风味。同时呢，创新打造了胡闹厨房沉浸式厨艺竞技、前粤山海风味长桌宴、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酸汤全民超级联赛等等特色互动板块，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还有活化两地传统饮食文化，来打造

优质的烘焙，还有咖啡茶饮，文创品牌聚焦谷物发酵，时光沉淀的匠心精神，打造发酵的无数个形态主题烘焙展，以及果窖酿酒 DIY 亲子谷物烘焙工坊等等特色的体验场景。创新搭建前月烘焙主理人圆桌对话平台，围绕山地杂粮创新，还有跨区域品牌的联名、文旅业态融合等等核心议题来深度进行研讨，打通两地烘焙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推动前月特色农产烘焙业态文旅产业长效联动发展，同时打造一个松弛治愈的情绪发酵社交场景，以年轻化社交体验契合当代青年的消费需求，来解锁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系列活动深度联动了贵州喜酒君品文化 IP， 凸显高端品牌赋能与文化赋能的价值。活动的全程会融入酱酒文化体验，打造微醺快闪空间，风味盲测挑战特色互动，实现风味美食、烘焙匠心、酱香文化的三重交融，夯实多彩贵州城、贵州酸汤加酱酒双文化核心地标的长效定位。那同时呢，通过集章打卡、吃货挑战、达人探店等等多元形式，来打造全民参与的文旅传播矩阵，持续的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也希望在这个传播矩阵当中呢，您能够融入进去，看看您感兴趣打卡哪一块。未来多彩贵州城也会立足多彩贵州风景眼、爽爽贵阳会客厅的定位，强化这种跨区域的文旅协作的联动，常态化打造多元文旅 IP 活动，不断创新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打造新场景等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具沉浸感的一些旅游体验，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消费升级。也希望来到贵州的朋友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也在欣赏我们爽爽的贵阳的气候优势、观看美景的同时，也来品一品这些美酒和美食。好，这是要带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的消息。那我们也要带给咱们居民朋友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是贵州新一轮的输配电价有调整了，这个调整后的电价是从八月份开始执行的。最近呢，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通知，规定了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的输配电价的有关事项。那这一次的新电价是从2026年8月1号开始执行的。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这一轮公布的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工商业的用户大家各自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情况。那工商业用电单一制的不满1000伏的这个电价呢是0.2154，那如果是1到10、20千伏的，是0.2024的价格；如果是35千瓦的话，35千伏的话呢是0.1763，110千伏的是0.1458，220千伏及以上的是0.1081。这是我们说的单一制的。两部制的话呢，那这个电价的起步是从1到10、20千伏的这个定价区间是0.1238，如果是35千伏的是0.1097，110千伏0.0720，220千伏及以上是0.0468。需要电价就是咱们的容需量电价来看，这个需量电价每个月，咱们这个按千瓦来算哈，1到10千、20千伏的，这个工商业用电两部制的，那就是35元，35千伏的是33元，110千伏的是31元，220千伏及以上的是30元。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工商业这一块啊，大家看完以后呢，可以也跟我们的电力配送企业啊，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来看一下居民的，
居民生活、农业生产

0: 用电会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价格水平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外送电送出省各电压等级的输电价，目前是含税不含限损的情况下，每千瓦时是0.0302元。上网环节的这个环节限损的费用在输配电价之外进行单列，会按照实际的购电上网电价和上网环节限损率进行计算。省内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限损率是4.5%。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在具备条件以后，对应的上网环节限损电量会由用户直接在电力市场当中直接进行采购。外送电的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这个限损率是1.13%。那如果说是抽水蓄能或者是电网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抽水，也会视作用户缴纳上网环节的限损费用和系统运行费用，暂时按照单一电量制的用户来执行配电价。那发电放电的电量呢，相应的会退减输配电费。这是我们告诉给大家的8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电价，也希望呢大家有所了解哈，这样呢便于各位来继续的计算好。因为到夏天咱们居民用电当中会增加，比如说从风扇到空调等等这些环节用电量会有所增加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电价情况，尤其是我们的工商业用户那来进行一个调整以后的一个核算。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虽然现在是假期啊，但是呢9月1号就会进入到秋季开学的时候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也看到贵州省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来全面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管理工作。那这一份中小学辅导教材进校园管理一系列啊，比如说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应知应会，还有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十条禁令，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征订工作流程图，这个系列啊，贵州省教育厅制定的这个系列，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学校老师们应该要了解哪些。首先一个，对中小学辅导教材怎么进行评议。那么这个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新闻出版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织成立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评议委员会，对学科组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审议并且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意见当中强调，教辅材料的评议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来牵头负责的，评议责任是不能够下放的，但是鼓励创新优化评议方式。好，那教学的这个教辅材料如何进校园呢？教辅材料进校园有推荐选用和免费提供两种渠道。推荐选用的，各中小学学校认真履行教辅材料选用主体责任，根据国家还有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相关政策的要求以及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组建选用组织，选定选用工作方案或制度，明确选用规则，以省评议目录为基本遵循，开放开展这个教辅材料选用工作。各地的小规模学校可以以乡镇中心学校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开展的选用推荐工作。免费提供的这个渠道呢，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需求确定使用教辅材料的种类和范围，并且把关教辅内容的质量，形成免费教辅目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一个学科同一个种类的教辅材料进校园的渠道只有一种，不能够两种渠道并行。好，这是关于 怎么进校园，那怎么选，各个中小学校立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制定选用工作方案或者制度，每个学科抽调不少于5名、原则上是单数啊，这个学科教师不足5人的学校可以按照这个学科教师全部参与或者是同类型学校统筹的方式，邀请专家或者是学科教师通过教辅样书线上展示平台检索查阅，对比贵州省的评议目录里面的教辅相的这个样书，来遴选适合本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啊，学生的实际情况，就是教情学情，来这个甄选你们的教辅材料，并且签字确认选用的推荐结果，各个单位学校对于选用程序和结果进行审核把关，相关资料要存档备查。那么中小学教辅材料到底选什么内容，各个中小学的教辅材料选用工作严格落实的是一科一辅的原则，小学阶段也就是在3到6年级的时候，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而初中和高中阶段，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的这个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同时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的就是初三高三这样的毕业年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学科可以在教考试的这个辅导类的教辅材料当中推荐一种教辅材料供学生们进行选用。当然在这里要强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和使用实行的是自愿原则，要充分的尊重家长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杜绝一切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学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教辅材料选用管理的相关政策，以及贵州省的评议目录内的教辅材料的版本价格等等，让学生们家长们自愿的代购或者是使用教辅材料。当然所有的选了的是要进行报备的，学校在启动这个教辅代购工作之前是需要登录贵州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备案系统，去填写年级啊、学科、教材版本、核定售价、出版单位等等这些基础信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提交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够启动教辅材料的代购工作。这个教辅材料代购呢，是要将相关信息进行公开的，学校需要严格的执行这个公开的制度，在学校的公示栏、门户网站等等醒目的位置，对推荐学生选用的教辅材料的种类、学科、年级、配套教材的版本价格、学校和上级部门的监督电话等等信息进行全程的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就是为了要主动的来接受学生、家长、社会的监督。那么对于这个教辅材料啊，学生是自愿购买学校选用的这些教辅材料，并且提出代购申请，学校就可以统一的来组织无偿代购。这个一定要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家长们在自愿原则之下直接在线上与发行单位进行结算即可。如果说大家对于相关的情况有疑问，那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对教辅材料进校园进行监督管理啊。您发现要有不对头的地方，也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些监督渠道去反映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给您共享的相关的政策信息啊，还有相关的举措呢，就跟您分享这些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再说一下，我们近期会邀请到的是贵州省民政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贵州省出台的我们的养老服务相关的政策和举措，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还有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会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

0: 诉说红色故事，带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见风。据路透社报道，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就全国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表示，要将当前情况视为国家灾难状态，为保护国民生活竭尽全力，迅速周密推进各项必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

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可就是投降不了。现在这二殿下殷红还来了，哎呀，我得烧香啊，我得求神佛保佑啊，保佑他全军覆没，保佑他倒在阵前就栽跟头。哎呀，抓紧机会，我好投降啊！他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

0: 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啊啊啊，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哎，干脆动手就打吧。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哭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哦，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 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越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洪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耷拉脚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洪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洪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洪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儿行啊？子牙一想啊，嘿， 我也来个省事儿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五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奔儿奔儿奔儿奔儿，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藏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

0: 长，恪守祖训300载，尽释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身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1: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很高兴每天节目的同一时间呢，我和大家伙准时的相约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啊一起聊长寿，一起聊健康。中医当中有一句话讲，医道就是生活之道。事实上呢，医道呢是帮助我们老百姓能够更好的生活，这是它最大的价值体现。那么我研究了12年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它最初推广的时候呢，因为种种原因呢是在国外推广的。很多朋友呢这两天收听我的节目，对这个问题呢也很好奇，说老师为什么你要先在国外推广，为什么不在国内推广。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百年同仁延寿片它在国外呢推广价格特别高啊，一片呢就4.2美元，相当于是30多块钱人民币啊。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啊，在国外啊可以说到一批呢很快就销售一光，就人们的需求度和信任度是特别大的。那么很多国内的朋友啊也非常渴望得到百年同仁延寿片，但是大家伙想了，说这30多块钱一片呢，一天如果用3片的话就得90块钱，那我们中国老百姓是承受不起的。其实啊，朱老师跟大家伙讲，这个情况啊，我早就有所考虑了。在国外推广12年以后，我带着我们中华的中医药的瑰宝百年同仁延寿片，我回到国内，向国内进行推广的时候啊，我就一定要让咱中国老百姓用得起。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强大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特别大，包括我们的中药文化，包括我们的民族特产，大多数呢都是在国外呢价格要高，而回到国内呢是真正于实惠老百姓的。所以百年同仁延寿片呢也不例外。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啊，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在国内的定价啊绝对不只是便宜一半儿。啊，说国外呢30块钱一片，那回来我15块钱，不仅仅是便宜一半，而只是国际售价的1/10，甚至都不到1/10。每一片细胞补药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国内的售价我告诉大家是2.9元。对，大家没有听错啊，300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的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咱们每片只需要2.9元，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呀？那大家想想，现在的2.9元咱们能干什么呀？一瓶矿泉水都要3块钱，2.9元连一块豆腐都买不到，更别说是吃一顿饭看一次病了。可是现在呢，用2.9元咱们就可以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就能给咱们全身细胞进行补养， 康复一身的老慢病，真正的延年益寿。所以我觉得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很功德的事情。那很多朋友呢也问我说，朱老师啊，为什么在国内能这么便宜的推广呀？这中间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其实我这么努力的给大家争取到这个价格，就是呢咱们用国家的中医瑰宝赚取外汇，来实惠老百姓，补贴老百姓的。那我做这个事情的初心呢，我跟大家伙想，我不是为了出名，我为的是什么呀？为的一份嘱托，也是为着一份承诺。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呢就跟大家伙说说这件事儿。这事儿呢还得从我的家乡说起。我呢打小啊出生在山西临川县的一个山村当中，正是现在大家熟悉的太行药乡。可是在56年前，1963年，那个时候啊还不是什么药乡，是满山的药材，大家呢还都以为是野草。我的出生呢并没有伴随多少欢乐，而是家里啊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而让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加困难。因为啊我有个比我大5岁的哥哥，因为出生的时候呢医疗水平差，产程时间长，就导致了脑瘫。我的父母为了给哥哥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听说哪能治病呢，就带着哥哥去，几乎走遍了我们整个山西省给哥哥治病。但是呢除了能走路能吃饭，哥哥的智力呢就停滞在了3岁儿童的智力，说话表达都不清楚。本来已经负债累累的家已经没有办法再承担起一张吃饭的嘴了，可是为了将来能有人照顾哥哥，我的父母呢又咬着牙要了一个孩子，这就是我。而且从小呀我就知道家里不容易，我从小呢就能力所能及的帮助家里喂鸡剁菜捡柴火，大一点了就开始烧火做饭，等妈妈下地回来呢就能吃上现成的饭。就是这样啊，家里也没有缓解困难。更主要的是我哥哥的病啊还是看不好，妈妈呢经常半夜偷偷的抱着哥哥哭。爸爸为了多挣点钱给哥哥治病，就决定去下矿，因为下矿啊可以挣得多一点。打小我看到这些啊，我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学会看病，给哥哥把病治好，不让妈妈再哭，不让爸爸再累弯了腰。就这样啊，我呢到了6岁该上学的年龄，家里呢因为实在困难，本来不想让我上学，我就哭着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让我上学吧，我早点回来做饭照顾哥哥，我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想上学，我想读书。妈妈听过之后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好吧，你能上几年就上几年吧，将来实在家里要是没钱的话就不去了。就这样呢，我磕磕绊绊的勉强上了山里的小学。那说是小学，其实就是空地上的几间茅草屋，有一个代课老师教我们识字。到了1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又多了一个老师教我们识字，我还挺纳闷呢。我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这个啊是每年夏天都来的高老师，他每年来一个月，就住在学校放杂物的屋子里，除了教我们识字呢他还去山里采药。同学们不上课的时候啊就都管他叫高爷爷。这高爷爷进山采药以后啊，有的时候呢就把药晾在杂物间旁边的空地上，很多的我都叫不上来名字啊，有的是根，有的是茎叶，有的是果实，但是我心里知道啊这都是治病的， 所以呢，我就时不时的去帮着高爷爷去晾晒这些药。高爷爷教我们认字的时候呢，他非常亲切，不懂的字啊，一遍一遍的教我们，特别有耐心。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呀，我上二年级了，那夏天的时候，高爷爷如期而至，和每年一样，就在这个时间点呢，他就来了。同学们都兴奋地围着高爷爷转，寒来暑往啊，转眼呢，就到了第三年的夏天，这高爷爷呢就又来了。这一次啊，我们不但要识字了，高爷爷呢教我们写文章。有一天呢，这高爷爷给我们出的题目啊是我的愿望。交了作文以后啊，有的同学他的愿望是每天能吃一个鸡蛋，一个星期呢能吃一顿肉，还有的同学呢愿望就是想走出大山看一看。因为啊，我们听高爷爷说，大山外面有铁皮包的四轮车，还有钢筋建的房子，而我的愿望啊是当一名医生，想治好我哥哥的病，让我哥哥和我一样正常生活。高爷爷看了我的作文，了解到我家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打那以后呀，除了上课，高爷爷在晾晒草药的时候啊，看我在旁边帮忙，他就特意的告诉我这个叫什么，功效是什么。慢慢的呢，我跟着高爷爷啊也懂了一些，原来我们守着大山是很多药材的地道产地。后来我才知道呀，这高爷爷呢，他是同仁堂的老药工，每年呢都会在药材采摘的时间过来采药，为的就是保证药材的道地和纯正。再后来呢，我也真正的了解到了，为了保证药效，不远路途艰辛，坚持原产地取药，这就是百年同仁堂传承了300多年，经久不衰，被誉为中华老字号的原因。那这次高爷爷走的时候啊，他给了我一本他自己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医书，嘱咐我呢，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一定多背多看。我就问他说，等我看完了，学会了，我能把我哥哥的病治好吗？当时高爷爷摸着我的头发对我说，说只要你肯学，学到大本事，你就一定能给你哥哥治好。因为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哎呀，当时我听了之后啊，高兴的啊要跳起来了。我呢连连冲着高爷爷点头。那会儿还小呀，不知者无畏呀。我每天呢就抱着书翻来调去的看，翻来调去的读去背，总以为呢当医生就是那么好当，只要我把这本书学会了背会了，我就是医生了。可是后来当我真正了解医学的时候，我才明白啊，小的时候自己是那么的天真，有些愿望呢可以穷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实现，就像我哥哥的病。三年上学的时间呢就这么过去了。放假了之后啊，我妈妈跟我说，说你已经上了三年学了，女孩子呀能写自己的名字，会算数了就可以了，你也大了，跟着妈妈做豆腐吧，早点学会个本事，一方面呢帮着家里补贴家用，另一方面呢我也能放心你哥了。所以呢我就这样辍学了。本来呢我觉得可能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每天呢干点能干的农活，烧柴做饭做豆腐，我心底的那个医生梦啊终究只是一个梦而已。可没想到到了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记得很清楚，是9月7号，别的同学呢已经上学好几天了，而我听妈妈的话就不上学了。当时呢我还在烧柴做饭的时候啊，烟雾缭绕当中，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高爷爷吗？还有我们班的虎妞，长得特别胖，是他带着高爷爷来到我家的。高爷爷来了之后，进屋呢就跟我爸妈说话去了。临走的时候呢，又给了我2-3本医书。高爷爷走了之后呢， 我妈妈就把我叫到跟前，她就问我说，你不是想上学吗？我当时啊，就是半醒半懵的点了点头，然后妈妈跟我说，明天去上学吧。哎呀，当时我高兴的翻了天，我还以为是高爷爷说服了父母，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高爷爷跟我父母商量过了，会一直资助我上学，并且负担我所有的生活费。就这样啊，我的人生终于有了不一样的结果。我特别珍惜

恢复高考两三年了，因为我学习成绩一直挺好，那会儿呢考大学也不像现在分一本二本三本。80年我就顺利地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时候高爷爷已经是82岁了，因为身体原因呢早就不能进山采药了，但是他对我的资助却一点都没少过。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高爷爷告诉了我全部的事儿。原来呢，高爷爷祖上四代都是同仁堂的老药工，也算是每一代同仁堂大掌柜的管家。到了他这一代呢，他跟随的是天津同仁堂这一脉。近200年来，高爷爷祖孙四代就亲眼见证了同仁堂几百年的世代传承，也经历了同仁堂历史的兴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代呢，同仁堂是救治疾病最权威的医馆，鼎盛的时候门庭若市。听高爷爷说，他爷爷那一代国外很多的富商大鳄都来中国，来同仁堂看病，进门前呢先摘下帽子，深深地鞠3个躬才进殿。也有很多人在门口呢一跪就是1天2天，甚至呢是好几天，就为了能进同仁堂当个学徒。而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更是千金难换。可是慢慢的到了高爷爷这一代，也就是上个世纪后30年，随着西医的冲击，传统中医呢就成为了流血派，中医药呢就成为了陈腐学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同仁堂也逐渐的冷清了。高爷爷当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说中医呀不是陈腐，也不是旧学说，几千年的精华是不可替代的，同仁堂更是这样。有很多经方过去救治了不少疑难杂症，那中医要发展，同仁堂要光大，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希望呀就放在你们身上了。这些年我帮助你上学，教你医学知识，近10年来我能教你的呀我都教给你了，就是想要你学成以后尽你所能发扬中医。最后呢，我把最后一个方子再教给你，这个方子叫延寿方，是我这么多年救治病人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子，大多数人呢都适合用。但是呢，你在承接这个方子的时候啊，你必须答应我2件事儿。第一呢，就是将来用这方子救人必须以同仁堂的名义，而第二呢，给老百姓治病只能以成本来收取。我当时啊非常非常认真和郑重地答应了高爷爷。我呢也继承了同仁堂的一味经典方剂，多年之后吧，我才理解了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同仁堂几百年的祖训就是同仁同德，同修仁德，用最实惠的价格帮助更多的病患恢复健康，同时让百年同仁堂扎根于百姓，让百年老字号发扬光大。那我大学毕业以后啊，也因为成绩比较优异，我就申请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在国外呢，我对中医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通过不懈的研究，我以同仁堂传统炮制工艺为基础，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打开了细胞补养疗法理论上的大门，也通过给全身的细胞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还原人体的自愈能力，真正做到了康复老慢病。而高爷爷是我医学道路的第一位恩师，也是给我指明方向的领路人，更是我的恩人。虽然在他老人家2005年107岁高龄的时候啊，老人家已经作古，但是啊，他对我的嘱托，对我的教导，我时刻都铭记在心，并且呢，我自己对自己发出誓言，要用我的一生去完成它。
用我的意

生呢，去走高爷爷给我指出来的道路。所以呢，同仁堂延寿片国外虽然售价是4.2美元，但是在国内呢，我们每片只卖人民币2.9元，不到国外价格的1/10。这是我对恩师的承诺，更是我对同仁堂的承诺。于我家来说，我答应了父母照顾哥哥，而今呢，哥哥65岁，就住在我家。虽然我现在研究的课题除了细胞补养疗法，还对小儿脑瘫也有一定的涉猎，但是哥哥这病时间太长了，我已经没

这就是我对恩师的承诺。我也对得起恩师对于我的嘱托。那听众朋友们，细胞博样疗法这些年呢，其实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了，推广得非常成功。而细胞博样疗法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站在我的角度，我想告诉大家，它就是典型的我们传统中医药的精髓——大道至简。因为呢，它通过古今的结合，我们在临床上呢已经找到了各类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细胞缺氧。因为啊，我们人体是由上百万亿的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是我们人维持生命的第一要素，而细胞的分裂、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的免疫修复力，无时无刻都离不开氧气。氧气是细胞最核心、最需要的、最完全不可替代的生命本源。人离开氧气，极限的生活时间只有5到10分钟，而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缺了氧的细胞就像鱼没有了水，轮胎没有了气，而做饭咱们没有了火，电灯没有了电。由于我们人体细胞呢，它没有储备氧气的能力，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得注意为细胞供氧。那当细胞缺了氧啊，我们人是会有一定反应的。比如说，缺氧导致头晕、头疼、耳鸣、眼花、四肢。

指甲都会出现青紫，血压下降，瞳孔散大，昏迷，最后呢，呼吸困难，心跳停止，窒息而死。那么对于慢性病来讲，细胞缺氧更是根本原因，因为你慢性的细胞缺氧会导致我们各个组织脏器逐步的出现损伤。你看临床上我们最常出现的心脏病、风湿骨病、脑病、肺病、肝病啊，脏腑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啊，甚至是耳鼻喉科的疾病啊，都是由于我们该组织的细胞出现慢性缺氧之后啊，新陈代谢被破坏了，那么组成组织的细胞一个个衰老了，坏死了，那组织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弱，就会产生坏死细胞的堆积，继而呢产生病症。所以说对于身患各种眼病的朋友来说啊，生活的就没有质量了。朱老师呢给大家讲过啊，我们人生的天年寿命是120岁，事实上60岁以后开始我们的第二甲子，这个第二甲子是美好的，因为第一个甲子在我们人生60岁之前，我们大多数没为自己活过。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为儿为女为家庭，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背负了太多了。而退休之后啊，是第二甲子的开始，这个时候我们的负担轻了，正是我们来为自己活一回，活出他一个精彩灿烂的时候。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细胞缺氧，导致我们产生了慢性疾病。那如果说因为慢性疾病导致我们生活没质量的话，我们谈什么规划第二甲子年，谈什么长寿啊，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你在病态的煎熬当中去长寿的话，这很痛苦，我们谈不上质量的。所以呢，我现在回国之后用成本价每片2.9块的价格帮助老百姓，帮助有亚健康或者是产生慢性疾病备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那这其中呢，如果服用1天3片就能够给全身细胞进行补养，那病情比较重的呢，每天多加1到2片，一个康复周期就能让身上的毛病迎刃而解，大病重病的

0: 给全身细胞进行补养，摆脱老慢病，走上康复之路，让大家伙健健康康的活到百年天寿。那朱老师能为大家伙提供这样的帮助啊，对我来讲，我的心里呢是非常欣慰的。好，今天呢知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那朱琦老师的细胞补养疗法的出现，也希望您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

0: 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0: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样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

0: 好听点，朱老师，哎，比那个吃止疼药都省钱，
1: 啊，
0: 是吧？哎，再者呢，咱们这个呢，又是百年同仁老字号了。
1: 其实老师心里最大的心愿呢，我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在治病的时候啊，不要成为经济负担。我们说人呢，吃五谷杂粮，不生病不可能。但是生了病之后，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强大的一个经济压力啊，这也一直是我的心愿。所以呢，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的细胞不要疗法，在面向咱们中国的大众百姓的时候啊，我们申请的就是最低价格啊，是国际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这一点申请下来，我也是非常欣慰的。
0: 对，
1: 嗯，
0: 刚好呢，我觉得吧，这次，这个机会呢，让我赶上了，也是我的福气，你说是不是？朱老师，
1: 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我看看您的身体情况吧。
0: 哎，说起我这一身的毛病呢，还真是，血脂高，血压高，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平常吃的那个降压的药呢，稍微有点激动啊，情绪波动啥的，血压不得了，一下子就上了200左右，低压130了，这个时候呢，人就昏昏沉沉的呀，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这个血压、高压和低压的值啊，咱们寻常老百姓啊不太了解，我们只知道血压高了，我们心里呢有担心有害怕。事实上呢，血压当高压和低压都高的时候，尤其您的低压这么高，说明什么？你的血脂啊特别的高，而且呢你的心脏供血呢也特别的不好。有没有平时感觉到胸闷，而且呢心脏呢总是有疼痛的感觉，
0: 有
1: 感觉有一个爪子在抓住往下拽一样，有这种感觉没有？
0: 对，就好像那个刀啊，割那个肉一样，疼起来呀！我告诉你，那慌的不行。
1: 其实已经合并有心绞痛了啊，说明你的冠状动脉呢堵塞也比较严重了。
0: 对，因为我这个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没有离过身，但是呢。说实话也只是缓解，我就害怕啥呢，害怕哪一天呢，连那个救心丸都不管用了，那就没办法了。
1: 我跟您讲啊，事实上呢，心脏病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啊，你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作用不大。为什么呢？真正心绞痛发展到要命的时候啊，你就连那个去兜里头啊，去掏这个救心丸放在嘴里的力气都没有，机会都不给你。对，所以我们千万别把自己的命就放在这个救心丸上，应该怎么样啊？尽早的把你身体上的这个细胞缺氧的问题给解决了。您呢，持续收听我的节目已经3天的时间了，其实这3天已经够了。为什么够了呢？我这3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这些知识。就是说我们人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其根本原因呢是细胞缺氧。
0: 是
1: 啊，大家伙说我这病很多年了，老师啊，我各大医院我都看过，进口国产的药我都治过，我都治不好，是不是我这病无药可救了？我告诉大家，您吃的这些个药它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为什么不管用？是你的病根没除，你的病的根源在于你的细胞缺氧。就拿您这高血压来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么高的血压？其实呢，首先我们肝内的脂代谢细胞它自己缺氧不工作了，当脂代谢细胞缺氧不工作之后，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无法呢让我们身体代谢出去，让肝脏给你排出去，那就它在血液当中积聚的越来越多，血脂高了之后，它会让血管壁内壁增厚，管腔狭窄，就会导致你出现血脉的淤阻，你的血压就增高了，你的脏腑呢供血供氧不够，是不是我们身体就闹了大毛病了？
0: 对，
1: 所以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细胞缺氧的问题。
0: 是，说的朱老师啊，你讲的这一套那个细胞缺氧的这种理论呢，说实话以前呢我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这3天呢我算是听出名了。为啥呢？首先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这人在水里面缺氧他就会死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人缺氧

0: 重则啥呢？死亡，轻则就出现那个瘫痪，就腿脚都控制不了。
1: 嗯，
0: 然后呢？哎，我觉得这种说法呢非常科学又实实在在的。
1: 啊，一语道破之后，大家呢也顿时了然于心了。其实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大道至简。啊，你只要抓住根本的话，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啊，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您的情况啊，抓紧时间治疗，完全来得及。
0: 太好了。因为我你看啊，就咱们这个同仁银肉片呢，在国外我听说叫4.2美元，折合人民币的话叫快30块钱了。
1: 对，
0: 现在我在国内的话，你看才2.9块，既省钱又能治病。
1: 这一点也是让我引以为豪和骄傲的。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给大家啊，把真正的好的治疗方法带到大家的面前，同时这样的治疗方法呢不会成为大家严重的经济负担。啊，咱老百姓挣这点血汗钱为的是生活，不是为治病，不能把大把的血汗钱全部花在医药费用上。能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心里感觉很荣幸的。
0: 我们也是很有福气，我觉得。这次呢，我今天给杜老师打电话呢，也是想让你给我指导一下。我这次呢，趁这个机会，以后恐怕就没有了。我现在计划呢，具体需要多少，需要几个周期，我一次性的买足了。
1: 因为您是新朋友，咱就先买一个周期。啊，虽然呢一个周期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呢我始终信奉好药不怕事啊。我感谢大家伙对我朱琦的信任啊，大家伙来找我的时候都想把药开足了，但是我觉得啊，真正征服大家伙的是疗效，您说对不对啊？咱们一个周期花不了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拿到药之后啊，我们可以验证它的疗效，你治疗的信心就更高了。
0: 对
1: 啊，好药永远不怕事，这是真理。所以呢，您如果说想让自己的身体尽早健康起来，您拨打场外电话啊，咱们呢先定上一个周期。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有健康收获，或者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再多来电话，好吧？
0: 好的，
1: 哎，
0: 好的，好的，行，啊，谢谢你啊，杜老师。
1: 好，我就说到这里吧。场外400的工作人员会帮助您的。
0: 好的，好，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细胞不养免疫强，春秋百岁气血旺。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百年同仁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2.9元，细胞不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肾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等，接着有请。你好，这位朋友。
3: 杜老师，他是山东济宁的。
1: 济宁的朋友。
3: 我去年还是不知道，这一过年的后才知道，找你看病去花销怎么那么多呀？
1: 号不太好挂哈。
3: 是，给你通电话真不容易，他这不是足足挂了一个多星期的号。
1: 哦，今天才轮到你。
3: 可不是，时间才轮到完了。
1: 分身乏术，找我看病的人比较多，但是呢我的节目时间又有限，另外呢在节目时间之余接诊患者的时候啊，每天呢咱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伙啊排排排等等等真的得等好久，现在就轮到您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说，我会尽能力帮助您的。
3: 好好好，
1: 嗯，
3: 刘老师，我跟你说说，下回啊我这蚊子买的同仁延寿片买了一个周期的，我这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
1: 哦，
3: 哎呀，我连自个都不敢相信啊，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变化怎么这么大呀？
1: 咱不怕不敢相信，就怕你不尝试呀。我一直讲好药不怕试，道理就在这儿呢。啊，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
1: 嗯，
3: 然后我过去啊，这个颈椎又增生，
1: 啊，
3: 颈动脉又掰块八块。
1: 颈椎增生还有颈动脉的斑块，
3: 对，
1: 哦，
3: 那脖子啊，又僵又硬，又抓又疼。
1: 嗯，
3: 因为这个八块啊，导致脑供血不足，整天呀就是迷糊转向的，迷迷糊糊的。
1: 嗯，
3: 你要是站的猛一点，要扭头扭的快一点，这眼下一黑，就出现这种蒙黑的那种情况。
1: 哎呦，这个情况很危险啊！有很多颈椎病严重的患者啊，就是后面有人叫他一扭头的时候啊，人就晕倒了。抢救及时还好，如果抢救不及时的时候，很可能就要了命了。
3: 可不是啊！
1: 哦，
3: 那我经常是这么着，晚上也睡不着觉，这失眠可严重了。一晚上最多我就睡上两三个小时。
1: 嗯嗯，
3: 这胃也不好，最多吃上那小半碗饭。
1: 嗯，
3: 咋叫着的？心口歪着，肚子他不消化，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1: 哦，
3: 你说这生冷的啊，叫生人不敢碰一点。
1: 嗯，
3: 就我这身体常年往医院中跑啊，咱小说也得报十几万就花了。可是你说这病啊，还越看还越多。
1: 嗯，
3: 一天到晚就吃药，一吃饭还多的，我不吃饭行吗？我不吃药不行。
1: 你看，这吃药如果比吃饭多的话，本身这药毒对我们身体的损害就特别大啊。我们一直讲一句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我们人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组成人体的细胞出现缺氧了。你像你这个胃不舒服，吃不进去饭，是你的胃黏膜细胞长期缺氧，就会导致什么？你这个胃的消化功能变弱了。你比如说你这个颈椎不好，是我们颈部的骨细胞缺氧之后，它自身的修复功能出现了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你说我颈椎病，我吃止颈椎的药，我胃病呢吃治胃病的药，我血脂不好呢我吃降血脂的药，我心脏不好治心脏的药，你就是大把大把的往嘴里头往肚里头吃药啊。那吃进去这些药的毒性，它本身呢又会损害你这些缺氧的细胞，所以你吃多少年吃的越久，身体啊受侵害的程度就越严重。你病根不除啊，你只治标不治本，最后呢毛病越来越大，病情越来越重，那遭罪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呀？
3: 可不是，
1: 哎，所以说治病要先治根啊。
3: 嗯，怎么着后来我这全身都浮肿啊，在我肚子常年吃药，心伤了这肝肾了。
1: 嗯，
3: 哎呀，真是久病没气，又偏心病，这时候吃的药我都咽着药都吐，咽着药都吐。
1: 哎呦，
3: 哎呀，我上个月的都听别人告诉我的，我这才用上来，叫同事上咽受骗了。
1: 哦哦，感觉怎么样？
3: 哎呀，说实话哈，朱老师，我当时就冲着百年同仁这老字号。再就是2.9块一车，这亲戚家哥，
1: 对，老百姓都用得起。
3: 这又经济又好使，我用了有三天的时候，人家都说都睡觉啊，这一下我睡了7个小时了。
1: 哦，很好，十多天的时候睡眠质量改善了、
3: 哦、
1: 啊。
3: 可不是，
1: 嗯，
3: 再就是那吃饭，那吃饭觉得发香了，要米饭能吃一碗半了。
1: 过去吃半碗，现在能吃一碗半，很好啊。常说一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啊，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啊，脾胃二者相合，互为表里，共为后天之本，啊，那么胃呢，就是运化水谷的，那么通过胃正常的运化功能，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变现为气血，那你吃进去的食物就是那么一点点，你就会常年出现气血不足，这气血不足之后呢，细胞缺血缺氧，它的缺氧状态更严重，病情就会更严重。这能吃上饭了，气血足了，这就是我们身体好的一个征兆，非常好啊。
3: 真是，
1: 哎，
3: 吃了药啊，它不胀乎乎的，也不拿手。
1: 嗯，好。
3: 啊，现在你看，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了，那就是人也精神了，脑子也不晕了，眼前一热热热，蒙的一黑的那种情况，也真也没发过。哎呀，虽然过去身上那肿的那个，一弄个坑上，啥都消上去了，
1: 哎
3: 呀，都恢复正常了。
1: 好，您这个情况啊，咱用一句话说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心情好了吧？
3: 好了，我这会儿可高兴了。你看现在这头上、颈上都下来了，我脚上碰都不敢碰啊。
1: 嗯，
3: 这现在你看我这胃口好了，哎呀，我也馋的想吃的，吃了以后啊，他不拿手，他还挺理解的。
1: 能吃水果了，好。
3: 对，
1: 那这样的话，咱们营养就更丰富、更全面了啊。好，
3: 是是是，
1: 嗯，
3: 主要是你说我过去吃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现在用上你讲这个，这从人家肉片以后，哎呀，俺感觉啊，比过去那吃那些压力药都好。你看看俺这现在。你别的药都不吃了，都
1: 是
3: 你讲的了。
1: 其实您整个这个治疗情况啊，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也一直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关键是这一方咱有没有找到。现在找到了，咱们对以后的生活啊就会更有信心了啊。现在您高兴我也开心，非常好啊。
3: 嗯，是，俺特别有信心。俺、
1: 哎、
3: 今天就给你找电话，俺就是想给你说说。我说这药在续上，俺这疗程用过了它。你看我这情况，我得坚持多少呀，朱老师？
1: 一个周期还没用完呢，您的身体情况恢复的就这么好了。您后期要续呀，我觉得再续一个周期就够了。
3: 哦，
1: 啊，
3: 好好好，
1: 咱们整个把这个细胞缺氧的情况呢。啊，整个把这个细胞缺氧的情况呢完全调理过来，你身体的细胞呢各个圆润饱满，那么我们的免疫力呢恢复到正常状态，咱们身体呢就倍儿棒了啊。
3: 行，
1: 哎，
3: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王老师，您赶快记定了。
1: 好，好，希望你更健康，再见。
3: 哎，谢谢朱老师，
1: 嗯，
3: 再见。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细胞不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特别在这儿提醒大家，栏目咨询热线依然为您开通，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哎，我之前在您同仁研究片的老患者，还是最大的受益者啊。
1: 是老朋友了，也受益了啊。受益就好。
4: 对，
1: 您是哪个地区的？
4: 我是江苏镇江的。
1: 镇江的朋友哦，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再给您看看。
4: 我现在呢，已经用了三个周期按肠胃老子指导吧，我停药都停了快半年时间了。
1: 哦，哎呦，那您的确是老朋友了啊。
4: 对，我现在啊，不但能每天跟着老头儿老太太们跳广场舞，
1: 嗯，
4: 还负责接送孙子上学放学。挤公交，骑自行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呀，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估计您72岁。
1: 已经72岁了。哎呀，好。
4: 哎呦，现在就连我一个小区的老伙计都说我啊，说我现在是口沫逢春，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精气神。
1: 好好，我希望普天下的老年人啊，都像您这样。咱们真的，事实上呢，我说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人生的第二甲子，第二甲子就是从60岁开始，直到咱们的天寿，那就是120岁。您这70来岁啊，其实是第二甲子啊，正当时，对不对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会感觉到，哎呦，原来我的身体还这么有精力，我的心气还这么高，我的心情还能这么愉悦。是不是啊？
4: 是啊。
1: 好好，
4: 有现在看上去吧，都说我像50来岁。
1: 哦，好呀。
4: 因为我自己做一点找不到那些年得了脑梗之后这种情况现在都没有了。
1: 哦，您过去有脑梗？
4: 对，得过脑梗以后吧，
1: 啊、
4: 我这个右腿呀、啊、有着塌拉子。
1: 哦，
4: 就胳膊呢就像跨个南极一样的抬不起来。
1: 嗯嗯。
4: 又说话也说不清楚。
1: 嗯。
4: 经常甚至吧还流口水。
1: 哦。
4: 如果出去在小区里面转一转嘛，
1: 嗯，
4: 如果没有人扶着，我就要推个小车子，
1: 嗯，
4: 过去呢又是吃药，又是康复训练，
1: 啊、
4: 哦，整整的折腾了我5年啊，
1: 哦，
4: 这身体还是老样子，最后呢还是个病友给我推荐了朱老师您家的白藜同仁延寿片，
1: 啊、哦，
4: 他也是脑梗后遗症，
1: 嗯、
4: 都拼命在床上10多年了，
1: 啊、
4: 哦，当时用延寿片是他儿子从美药给他买的。一片就4.2美元，折合人民币3000多块钱。
1: 对，在国外就是这个价。
4: 是的，
1: 嗯、
4: 哎呦，你说吧，哎，是我命好。
1: 嗯。
4: 当时正好在我们江苏地区才刚刚开始推广，只要2.9元一片。
1: 嗯。
4: 这个亲民的价钱不足美国的1/10。
1: 对。
4: 我当时就订了3个周期的。
1: 哦。
4: 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你走路就能抬起脚了。
1: 非常好。
4: 而且这个左胳膊也能使上劲了。
1: 嗯，
4: 自己10多年 弄手弄弄头发都没有问题了。
1: 你看这个细胞缺。

0: 缺氧的问题一旦解决了之后啊，我们身体康复的速度啊，不是咱们能够想象到的啊。所以说呢，很多疾病它看似来势汹涌啊，我们呢被它吓倒了。其实这个时候啊，咱们要勇敢的面对它，把根源找出来。你看，通过百年延寿细胞补养之后，你的情况不是在短短一个周期，我们就见到很明显的效果了吗？
1: 就是啊，
0: 哎，好。
1: 用了两个周期的时候吧，
0: 嗯，
1: 因为我出去遛弯儿，也不要人扶了，也不用推车了，
0: 嗯嗯。
1: 你看现在三个周期用完，肯定都快半年时间了，
0: 嗯。
1: 现在这个哪个见到我都不相信，我说过去得过脑梗，会那么严重的后遗症，
0: 看不出来哈，
1: 看不出来了。
0: 好好，
1: 我现在是从心里感恩朱老师啊，
0: 嗯，
1: 感恩咱们百年同仁研究片，
0: 嗯，
1: 智能治大病。老百姓还能用得起。
0: 对，其实我这一生啊，我呢专注于医学研究啊，但是现在我认为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百年延寿带回国，同时呢有以2.9元的这个最低的价格呢让咱们老百姓用上啊，这样的话大家伙既获得健康，又能呢让我们在治病的时候没有经济负担。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每天想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都无比的开心，无比的高兴。人活这一生啊，真的是要有成就感的。就这种成就感，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帮助很多人啊。我的内心呢，我这种愉悦的心情，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所以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我就不知道累啊，这种快乐的心情支撑着我，我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也感谢你能够把这种健康的好消息带给我，
1: 嗯，
0: 啊。
1: 哎，你看啊，我甚至好了以后吧，前几天我回来趟老家，
0: 嗯，
1: 有个远房亲戚今年才57岁，
0: 哦，
1: 本来农村种地，土里面跑车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
0: 对，
1: 又赶上他血压也高，
0: 嗯，
1: 去年和前年又因冠状动脉堵了80%多，
0: 嗯嗯，
1: 前后做了5个支架，
0: 哎呦，
1: 当时呢为了混命，自己手里钱不够。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0: 嗯，
1: 本来以为吧，这个支架做了以后应该就没有事了，
0: 嗯，
1: 谁知道啊，医院还在吃2000多块钱的药，
0: 哎呦，
1: 就这还是出问题了，
0: 嗯，
1: 这回呢是好说歹说，哎，不去医院了，不治了，
0: 嗯，
1: 可怜的每天睡觉啊都不能平躺着，整晚整晚的做到天亮，人瘦的皮包骨头，
0: 才57岁，
1: 有时候。第一次啊，有时候侧犯枪下满脸通红，大口大口的喘气。我一看到这种情况，就跟他说了：“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不但治病，而且治大病。”
0: 嗯，
1: 我过去做脑梗后遗症那么严重，
0: 嗯，
1: 就是通过同仁延寿片治好的。
0: 嗯嗯，
1: 而且才2.9元，
0: 嗯，
1: 谁都能用得起。
0: 嗯，
1: 说句不好听的。他经济困难，我给他买都负担得起啊。
0: 哦，
1: 所以呢，我给你打电话，就想跟朱老师说说他的情况。像他这种情况，3个周期够不够？我就是用了3个周期了，他的3个周期够不够用？
0: 哎呀，我听您说到这儿啊，我心里的这个感觉啊，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啊。首先，他这个情况啊，您心疼他，我听了心里也为他担忧。5个支架放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一个月吃2000多的药啊，也不能把他的身边的。

0: 能够有这份发心去帮助他。事实上他的情况我必须实事求是跟你讲，他这2000多的药啊，现在即便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啊，他呢这个药啊还不能停。为什么？毕竟5个支架在他的身体里面，现在他细胞缺氧的问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那么必须呢用这些药来维持。维持什么呢？维持他这些支架能够很平稳的还在身体当中，不至于脱落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我一定要交代清楚，不要说是哎呦您给他把百年延寿片买到了啊，您帮助他，你有自己的经历，你说用这个药就好。事实上呢我们不同的病症也要不同的对待啊，他过去用的这2000多维护支架的药该怎么用还得怎么用啊。那么同仁延寿片呢，他用的时候啊一定要加量了，1天3次，1次3粒来用。而且呢草药油指导老师会全程指导他帮助他，他这个情况呢一定要在我们场外老师的指导下帮助下啊，我们也会对他负责任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这一点呢我必须跟您呢这要交代清楚的，他的情况很危险，您想帮他，朱老师也特别的想帮他啊啊，先给他用上3个周期吧，好吧？
1: 好的，
0: 哎，咱们一边用一边看，如果3个周期以后他细胞缺氧的情况呢完全纠正过来了啊，那么我们后期呢就可以给他继续给他进一步的去调量，直到帮助他完全康复，我们一起努力。
1: 哎，好的
0: 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那我就赶紧打了个视频电话。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细胞补氧新疗法让您老树换新芽，大病小病都不怕，枯木也能再开花。人活着就离不开氧气，细胞缺了氧气就像是轮胎漏了气，鱼离开了水，人没有了呼吸。细胞缺了氧，人的极限生命也只有5到8分钟。给细胞补氧是细胞长寿的第一步，同时呢也是必经之路。给细胞进行补氧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必然。国药准字号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2.9元就能用得上。1天3片延寿片，让我们的细胞年轻30年。那记好我们的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16.7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1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4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5: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6: 走进北京南站2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1楼、2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1倍。 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7: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

0: 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
1: 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2: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1: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
0: 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
1: 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2: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3: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4: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5: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6: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5: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6: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5: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6: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5: 这一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6: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5: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6: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5: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6: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5: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4: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 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九届珠心算比赛。
7: 请选手做好准备。
8: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9: 我的数学成绩三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七万多字。
8: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0: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11: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8: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12: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8: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13: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8: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4: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8: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16: 辣不辣？
6: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一份8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八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8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8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17: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啊，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啊，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烧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6: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16: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就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6: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17: 他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这里再忙他也过去。烧起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6: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16: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翻了以后，那十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还是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包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6: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16: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6: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18: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6: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18: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可能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意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2-3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跟他也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6: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8: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 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19: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8: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19: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0: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恩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大厦、赏美景。
21: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杨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
22: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杨专车。
21: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23: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21: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杨哥合了个影。
24: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杨哥的后面，还和小杨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杨哥，他这个小杨。
21: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布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布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布杜拉说，
25: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00上班，然后晚上12:00多、11:00多下班都有。
21: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布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杨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26: 非常激动的，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21: 人红了，问题 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两三百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0: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21: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三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1: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的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它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21: 搬进江来城后，

0: 可能都在半夜，运营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1: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丁小雅说，
2: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1: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羊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羊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3: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那边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1: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4: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1: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丽飞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丽飞热蒂里木拉说，
5: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1: 在迪丽飞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羊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羊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6: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羊，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我们这里
9: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10: 有些在雨队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这走嘛。
11: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12: 闪闪的红星啊。
9: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13: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9: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13: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

0: 府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现在田里面采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1: 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0: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1: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三年学成后，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0: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1: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0: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1: 除了故事片，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0: 海椒为什么别人住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牙，什么叫做对门牙？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1: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0: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1: 在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部部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2: 学到很多知识，
3: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1: 李世伦也从小梨变成了老梨，

0: 高兴。
1: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0: 啊！
2: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1: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0: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 什么号码？
2: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0: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0: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2: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3: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2: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4: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4: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2: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3: 我们在，
5: 我们在。
6: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

0: 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田埂上的村播持续火下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4: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5: 咱那猕猴桃园儿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儿，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4: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荆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 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6: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类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4: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7: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4: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6: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人。
4: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8: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4: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6: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意向性预定，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4: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5: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现在搁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4: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9: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4: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 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10: 这个烂煤棚建好以后，给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4: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11: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4: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2: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4: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4: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鹤圃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13: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4: 鹤圃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
1: 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

0: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赛的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
1: 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0: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
2: 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3: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 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 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 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4: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三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潜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 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

0: 元爵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 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
1: 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建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 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

0: 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做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5: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4: 第一次迈步，
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7: 一五。
4: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7: 三五。
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8: 加油，加油！
7: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4: 说他们不够好，
9: 才考了60分，
8: 脸都被你丢光了。
10: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浙江瑞安，庄文雅扎根乡村一线，创办草根公社，把农田变成直播间，为农村电商注入可持续生命力。在湖北武汉江夏，高亚文返乡养鸡创业，通过直播实现自家鸡场扭亏为盈，帮村民解决农货滞销难题。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村播活跃在互联网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农村网商数为2007.4万家，同比增长4.6%。中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为747.4万家，同比增长5.1%。数字的背后，是一批爱农村、懂电商的新农人扎根田野，用镜头把优质农产品带出大山，推向全中国。村播入门不难，难在长足发展。如何把手机新农具用好，把直播新农活干好，不少地方纷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湖北启动万名村播培育计划，系统孵化复合型人才，湖南举办村播大赛，以政府搭台、企业助力、村播唱戏模式，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浙江杭州创新实施村播成长计划，为村播成长提供沃土和阳光雨露。这些举措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流通机制、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村播从 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开辟可持续的新路径。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将村播助农新招变长招，把一时的网络流量变为持续致富增量，还需在打造人才队伍、保证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益等多方面久久为功，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村播典型，按照重养能手、创业青年、村干部等不同群体，构建实操加陪跑加孵化的精准培养体系，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培养能策划、懂运营、会营销的复合型本地主播梯队，严把产品质量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全链条溯源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好品控溯源和售后保障，用过硬品质和贴心服务留住更多粉丝，深耕品牌效益，深挖本土特色与田园文化，讲好农耕故事，推动村播与文旅、非遗等多业态融合，让产品不仅有乡土气息，更有文化味道。同时还要守牢诚信底线，加强行业管理和培训，坚持诚信经营，摒弃虚假营销，充分展现真诚质朴、务实上进的新农人面貌。下一步，各地应持续为村播良性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支撑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把功夫下在镜头之外，让村播这股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数字动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成长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力量。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春秋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15: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16: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 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15: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17: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5: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17: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5: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18: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亮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5: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19: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5: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20: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5: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21: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

0: 年艺术民宿、艺术慢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4: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0: 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1: 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0: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

0: 长了我的树，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0: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

0: 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牌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牌儿，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十块钱三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他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1: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2: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0: 也是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3: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法他是从右换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3: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但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
1: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

0: 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1: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0: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忽然有一天，
2: 爸，爸，
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7: 谢谢，
9: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8: 广告时间。
19: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9: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1: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一支， 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一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三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

0: 雄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五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五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则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十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一天三次的用，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就不用手术了。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则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得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失少体倦 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看这句话真的一点的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呀，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9.9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 《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的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啊，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络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懦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 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胸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长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那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遇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胸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把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一身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 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嗯，
4: 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等到活动开始了。
0: 对，
4: 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0: 嗯，
4: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0: 哦，
4: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这不 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
0: 嗯，
4: 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0: 也就是说。

0: 的，
1: 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0: 哎呀，就是，
1: 嗯，
0: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个有点心绞。

0: 也不行了，我就感觉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救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啊、
1: 嗯，
0: 一疼就疼个三四分钟四五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1: 嗯，
0: 平时啊有时候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
1: 嗯，
0: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1: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他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儿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0: 嗯，还真是，我给我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儿东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边那么待着，感觉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0: 前两年还不见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1: 嗯，
0: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啊，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腰不行啊，
1: 嗯，
0: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1: 嗯，
0: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

0: 这个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1: 嗯，
0: 你可是你这手电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
1: 嗯，
0: 该酸还是酸？你弄一身的毛病，不知道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1: 嗯，
0: 我要用这个金庸胆粉和这个龙眼树叶粉。
1: 嗯，
0: 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1: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五，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它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啊，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0: 是。
1: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

吃个三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吃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丸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三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疾病。

0: 给您打电话嘛。
1: 嗯，
0: 哎呀，好机会。行行行，如果说您说四十盒够，那我就买四十盒雷达。
1: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董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球奶粉和农学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1: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那它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
1: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1: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3: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1: 嗯，
3: 然后呢，还这个农学树叶粉呢，它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1: 嗯，
3: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1: 嗯，
3: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1: 嗯，
3: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呢，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1: 嗯。
3: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1: 嗯、
3: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
1: 嗯，
3: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这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的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这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下雨天呐、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1: 嗯，
3: 还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这个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1: 嗯，
3: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1: 嗯，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一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 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

0: 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那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1: 哦，
0: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2: 嗯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0: 嗯，
2: 那我就订这个60盒的吧。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2: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啊。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

0: 免费送龙血树叶粉两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南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南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2: 对。
1: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2: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1: 对，我才用了44天，但我的糖尿病啊、可有20多年了。
2: 糖尿病20多年了。
1: 对，高血压还有肾病的尿蛋白两个加号、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及时雨呀、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2: 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1: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2: 以前呢？
1: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2: 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1: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2: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1: 对。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2: 好。
1: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2: 明白。这个金熊丹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儿。啊，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 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熊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补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熊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2: 抓紧时间报名吧，
1: 谢谢。
2: 今天是第一天、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

0: 这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高老师，
2: 欢迎你啊。
1: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行保质期的金熊奶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它今天开始了。
2: 嗯，
1: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啊、得感谢您呢、啊、高老师啊。
2: 嗯，
1: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2: 还有好多呢、嗯、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1: 那您也辛苦了。
2: 嗯，
1: 我寻思吧，就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在、
2: 啊、
1: 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2: 嗯，
1: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啊，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你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2: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后来吧这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嘛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
2: 嗯、
1: 特别困难，
2: 又咳还喘是吧。
1: 对，关键嘛就是这怎么你一动弹点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2: 嗯，
1: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3-4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儿得歇一会儿。
2: 嗯，
1: 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2: 嗯，
1: 痰吧还不是太多，就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呀可黏了那个痰。有说，
2: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那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1: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2: 哦，
1: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2: 哦，
1: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
2: 哦、
1: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
2: 嗯，
1: 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3楼，我要是慢点儿啊，我这一气儿把这3楼我就能上来了。
2: 嗯，
1: 哎，不像以前了，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2: 嗯，
1: 之前吧，我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2: 嗯，
1: 哎，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3个小时。
2: 嗯，
1: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5个多小时，将近6个小时觉了。
2: 嗯，
1: 哎，哎呀，这效果就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2: 这个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啊，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曲氧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1: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2: 也少了。
1: 哎，
2: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那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 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1: 是，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是参加哪个合适。
2: 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元，
1: 不多，
2: 就能拿走金胸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1: 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2: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2: 好，再见啊。
0: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0: 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

到品了，皇宫汉方糕，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糕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着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场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
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1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啊，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2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4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4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
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五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两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金胸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

0: 人过四十，天过五，你更别说四十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心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3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5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淤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 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胸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儿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
4: 我回来用到5-6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 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4: 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啥，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没感冒也没高烧，说明呢、
4: 嗯、
0: 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4: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4: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奶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4: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4: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着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4: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您是什么情况？
5: 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5: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5: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5: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0: 嗯，
5: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
5: 嗯，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5: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0: 嗯，
5: 哎啊，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啊，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5: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5: 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啊、头发沉呐、啊、有的突然抬手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5: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啊，就是这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4-5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2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但是它反复，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 低压又能上到90-100。
0: 嗯，
5: 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
0: 嗯，
5: 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好，
0: 不错呀。
5: 很稳定了，关键是。
0: 嗯，
5: 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
0: 嗯，
5: 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
0: 嗯，
5: 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
0: 嗯，
5: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
0: 嗯，
5: 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清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5: 对呀，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0: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0: 哦，
6: 你看 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
0: 嗯，
6: 我想问问，咱那个金熊丹粉跟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0: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输液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三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6: 明白。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说说你的情况吧。
6: 你听我说话啊，气不足。
0: 嗯，
6: 我这有肺结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支肺结肿，哎，喷着药啊，吃点安扎碱啊什么的，

0: 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
1: 嗯，
0: 这一夜起个五六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嗯，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自己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金星蓝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嗯，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一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十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十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0: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1: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1: 嗯、
3: 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
1: 哦、
3: 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块钱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块钱一支。
1: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
1: 嗯、
3: 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
1: 嗯、
3: 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
1: 嗯，
3: 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个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
1: 嗯，
3: 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啊、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1: 好，你说说吧。
3: 啊、哦、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3: 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
1: 嗯，
3: 我的糖尿病，

0: 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1: 嗯，您说。
0: 啊，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
1: 嗯。
0: 啊，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
1: 嗯。
0: 啊，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
1: 嗯，
0: 啊，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哦，这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
1: 嗯，
0: 反正是啊，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
1: 嗯，
0: 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啊，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嗯。
0: 啊，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
1: 嗯、
0: 啊，再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1: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0: 啊，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
1: 嗯，
0: 啊，空腹5-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
1: 嗯，
0: 啊，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
1: 嗯，
0: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1: 嗯，
0: 啊，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嗯
0: 啊啊，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0: 不痒了，
1: 不痒了，
0: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金胸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0: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订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订，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胸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1日3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订，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 好吧。
0: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0: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
13: 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

0: 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黄

呼喊方高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高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高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高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胸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

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00加直接补贴后仅需9.9块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一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2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4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4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2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

0: 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金胸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 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十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 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叫出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
0: 嗯，
4: 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呀？
4: 我回来用到5-6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
4: 嗯，
0: 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分娩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

0: 挺好的。
1: 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啥？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没感冒也没高烧，说明呢，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啊、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1: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1: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只，现在直补之后9.9一只，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1: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奶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1: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1: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上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1: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上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您是什么情况？
3: 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3: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3: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3: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0: 嗯，
3: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
3: 嗯，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3: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0: 嗯，
3: 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3: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3: 然后我自己照镜的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

0: 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1: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啊，头发沉呐、啊，有的突然抬手，哎，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哎，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0: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啊，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四五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喝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2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哈，
1: 不错呀，
0: 很稳定了，关键是，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 还是管不住嘴，不爱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啊、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清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
0: 嗯、
1: 明白吧？
0: 对呀、啊，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
1: 嗯、
0: 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
0: 哎、
1: 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胸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
0: 哎、
1: 直接报名，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
1: 嗯，
3: 我代表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3: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
1: 嗯，
3: 我想问问咱这个金胸胆粉跟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胸胆还有龙血输液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胸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 咱们是白送的。

0: 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三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1: 明白。那个高老师，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说说你的情况吧。
1: 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
0: 嗯，
1: 我这有肺气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气肿，哎，喷点药啊，吃点安达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气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吃了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属性属月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
0: 嗯，
1: 然后厕所吧滴的不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的。

0: 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愿意出去了，自己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银兰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十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十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0: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1: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块钱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块钱一支。
1: 对，这个平时呢1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1: 好，你说说吧。
3: 哦，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1: 您说。
3: 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

0: 黄，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
1: 嗯。
0: 啊，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的要死要活的。
1: 嗯。
0: 啊，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就胃肠也不好了，
1: 嗯，
0: 真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
1: 嗯。
0: 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
1: 嗯。
0: 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
1: 嗯，
0: 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嗯，
0: 啊，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
1: 嗯，
0: 啊，再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1: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0: 啊，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
1: 嗯。
0: 啊，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
1: 嗯。
0: 啊，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
1: 嗯。
0: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1: 嗯。
0: 啊，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嗯。
0: 啊啊，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0: 不痒了。
1: 不痒了。
0: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鸡胸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胸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0: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胸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1日3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定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0: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 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6: 这
1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6: 那好，出发。
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9: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0: 是谁
19: 听 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0: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1: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2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0: 加油，
22: 加油，
20: 加油！
2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6: 登顶了，
27: 好美呀！
28: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0: 修母涤训。
3: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幼年生活十分贫寒，4岁时欧阳修的父亲不幸过世，他和母亲郑氏便来到随州生活。
31: 弟妹啊，实在不好意思，衙门里薪水有限，你嫂子的脾气你也知道，我实在说不过他，这点钱是我自己攒的，哎，你们拿着先用吧。
32: 大哥能收留我们，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31: 难得你通情达理，村子西边还有一间没人住的旧屋，你们不如啊就去那边落脚吧。哎呀，真惭愧，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32: 您做的已经足够了，我会靠自己的力量抚养小修长大。小修，跟叔父道别。
33: 叔父再见。
34: 郑氏带着欧阳修来到村子西边一间没人居住的旧屋住了下来。
33: 娘，我饿。
32: 乖，再等等，粥就快好了。
33: 娘，我想上学。
32: 孩子，咱们家现在没钱送你去上学。
33: 可是我想读书，我想写字。
32: 这样吧，不如娘来教你认字。
35: 好啊，娘，你教我写什么字啊？
34: 正是捡起一根荻草，在炉灰上写下忠、孝、仁、义4个大字。
32: 娘先教你做人的4个本分：忠、孝、仁、义。无论何时，你都应该把它牢牢记住。
35: 嗯。
32: 做事时，心中要不偏不倚，忠正正直。事为忠，孝字上为老，下为子，就好像父母老了，儿子背着父亲一样，又好比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而孝顺就是承上启下，传承父母的德行与智慧。
33: 忠、孝、仁、义。娘，爹怎么什么都没给咱们留下？他不心疼我们吗？
32: 谁说你爹什么也没留下？他给你留了一个字。

0: 什么字？
1: 正式写下一个廉字。
2: 廉，你爹做官时很廉洁，得到的俸禄虽然不少，可是他常说不要为钱所累，所以就拿钱去救济别人了。因此你父亲死后没有攒下一个钱，没有置下一亩地，可是他高洁的品格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
0: 娘，怎样才算是廉洁呢？
2: 不接受不义之财，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这就是廉洁。
0: 娘，什么是不义之财？
2: 钱财如果不该是你得的，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就都是不义之财。
0: 嗯，我记住了。
1: 不久郑氏病了。
0: 娘，先喝点水吧，我一会儿做粥给你喝。
2: 孩子，家里还有米吗？
1: 欧阳修打开米缸，却发现已经没米了。
0: 娘，您先歇着，我去去就来。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小修啊，叔父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趁你婶子没发现，赶紧拿着这碗米回去吧。
0: 谢谢叔父。
5: 喂，你在门外干嘛？鬼鬼祟祟的，跟谁说话呢？
1: 欧阳修赶紧跑了，他小心翼翼地端着米碗。
0: 哎，吃了这一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下一顿。
1: 正想着，脚下一滑，欧阳修摔倒了，碗一下子飞了出去。欧阳修边哭边捡米，他拨开草丛，却发现了半袋大米。
0: 大米？丢米的人一定很着急吧？可是这袋米一定是从马车上颠下来的。我还是等丢米的人来吧。
1: 天渐渐黑了，欧阳修盯着米，肚子咕咕叫，而路上空无一人。于是他把半袋米提回了家，随即点火烧水。
0: 娘，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吃。
2: 孩子，你这一天都去哪儿了？
0: 我去叔父家借米了。
2: 你有没有给叔父添麻烦？
0: 没有，叔父给了我好多呢。
2: 奇怪，你叔父也不宽裕，怎么会给你这么多？
0: 反正叔父就给我了。
2: 你的裤子怎么破了？
0: 我摔了一跤。
1: 欧阳修给母亲端来一碗粥。
2: 孩子，你老实告诉我，这米真是叔父给的？
0: 捡来的。
2: 娘平时怎么教你的？不问自取是为偷，这米到底是哪儿来的？
0: 娘，我真的去找叔父借米，可是我路上把米都撒了，谁知在草丛里捡到半袋米，等到天黑可是没人来找米。娘，您还病着呢，先把粥喝了吧。
2: 你快把米还回去，我宁可饿死也不要贪财的儿子。
1: 欧阳修被母亲赶了出来，夜已深了，他拿着半袋米边走边哭，李员外刚好路过。
6: 小朋友，这么晚了不回家，怎么坐在这里哭啊？
0: 我在等人。
6: 等什么人呢？
0: 我在路边捡到了半袋米，母亲责备我贪财，命我再次等候施主，好把米还给人家。
6: 你可知是谁家丢的米吗？
0: 并不知，只有一个破了的米袋。
1: 李员外接过米袋看了看。
6: 哦，这米袋印着我家的标志。真巧，我家今日被车夫遗失的正是这袋米。
0: 啊，太好了，老爷，请你跟我回家取一下米吧。
6: 不用了，这半袋米就送给你们了。小朋友啊，快回家吧。嗯，
0: 不行，我娘说了，不还给施主不许回家。
6: 那我陪你回家。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欧阳修。
1: 欧阳修带着李员外回家了。
0: 娘，我找到米的主人了，是村东的李员外。
7: 李员外，对不起，我教子无方，还请恕罪。
1: 哎，李员外环顾四周，真的是家徒四壁呀。
6: 哎，不要紧，是我先丢了米，不怪小修。区区半袋米而已，您请收下吧。
7: 员外宽厚慷慨，但无功不受禄，我们不能收。
6: 哦，可你还病着，家中已无米，不如这样，你先收下，等以后病好了再还我。
7: 谢李员外救助，但我们不能白白受恩，请让我儿欧阳修先去您家帮工，以抵偿所吃之米。
6: 嗯，真的不必。
7: 我坚持。哦。
6: 嗯，那这样吧，让他来帮我整理书房吧。
7: 谢谢。
1: 第二天，欧阳修就去李员外家帮忙了。望着那么多书，他好羡慕呀。哇哦！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小修，这是我儿子，你们认识一下吧。
0: 你好，我叫李尧甫，我叫欧阳修。
1: 嗯，欧阳修在书架前拿着一个鸡毛掸子，一手拿书，一手干活，看得入迷了，就退后几步，坐在凳子上。李员外在看书，儿子李尧甫在练字。两人见欧阳修看得认真，并没有打扰他。
0: 哎呀，我光顾着看书了，都没有做事。
6: 那就明天再来吧。哦。喜欢这本书？
0: 嗯。
6: 这本就送给你了。
0: 真的？谢谢。娘，我回来了。
7: 今天在员外家做了多少事啊？
0: 没做多少。
7: 无所事事，书又从何而来？
0: 这是李员外送给我的。
7: 还回去。
0: 娘，
7: 你不尽力赎过去贪人之物，难道忘记了你父亲廉洁的志向？哎，天气转暖了，你把我这件冬衣当了吧，换点钱买纸笔来抄书。
0: 娘，
8: 正式病愈后，便来李员外家帮工。
7: 李员外，谢谢您，这段时间承蒙您的照顾，实在感激不尽。
6: 哎，不要客气。
7: 小修，
6: 这是。
0: 李员外，书还给您。
6: 没关系，我可以送你。
0: 谢谢您，我已经将书抄下了。
6: 你们母子二人品格高洁，令人敬佩。小修天资聪颖，我想他当小犬的伴读，不知您意下如何呀？
7: 这怎么是好？
9: 娘。
6: 一则为小犬觅得良友，二则也莫使小修耽误了学业。
7: 我们母子无以为报，实在太感激您了。哎，
1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哇，你的字好漂亮啊，怎么练的？就是这样练的。哦，可是为什么不用纸笔，而要用底草？
7: 因我家贫，买不起纸笔，我只能如此教他。
5: 难道阿姨是小修的启蒙老师？
11: 正是。
5: 阿姨原来也是读书人，不如您也教我用底草写字吧。
7: 这孩子，
1: 正是在底草上教两个孩子写字，忠孝仁廉义。
6: 好字。
5: 爹，小修用底草在灰堆里练字呢。
6: 这孩子真难得，这样吧，你送他一些纸笔。
5: 我怕他不愿收下。
6: 我这有些少见的书籍，你请他帮我代抄一下，余下的纸张笔墨就请他留下。
5: 是。员外，书已经抄好了，请您过目。
6: 小修，这些纸笔你留下用就好，何必再拿回来呢？
5: 谢员外好意，但我不能贪图您的恩惠，托奉母亲之命将余下笔墨纸砚全部送还。
6: 小修啊，你母亲真是教子有方，你聪慧勤勉，品德高洁，将来必有一番成就，一定不要让你母亲失望哦。
5: 是。
8: 欧阳修渐渐长大，虽然他的年纪不大，但是拥有才华的名声却早已传播开来。
1: 一天，欧阳修正读书，叔父来了。
4: 我听老师说过，你过目成诵，文笔老练，小小年纪有如成人，咱们欧阳家以后就靠你了。
7: 大哥，您来了。小修，怎么还坐着？
5: 叔父。
4: 弟妹，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啊？
7: 承蒙大哥照顾，日子还好。
4: 说来惭愧呀，其实我也没照顾上你们。小修是难得的人才，将来必能光宗耀祖啊。
7: 多谢大哥关心，我儿还需勤奋努力才行。大哥您慢走，有空常来坐。
4: 好好，不送了。
7: 叔父站着，你怎么还坐着？
5: 我在读书，再说他从来不曾关心过我们，如今却
7: 贵不忘见，便宜有常，你尚未显贵，怎么做人便已经开始轻慢了？你这个样子怎么能行呢？
5: 我
1: 又一天，正是在洗衣服，李瑶府来了。
12: 姨母好，请问小修在吗？
7: 你来了，他在屋里看书，明天就要赶考了，准备好了吗？
12: 我还有几处不明白，想向小修请教。
7: 快请进，小修，李公子来了。
12: 姨母，我先告辞了，明早再来接小修上路。
7: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问清楚了吗？
12: 我先走了。
1: 正是觉察不对，沉下脸进了屋。
7: 你先别看书了，帮我去挑水。
12: 是。
7: 再去劈柴。
12: 柴都劈好了。
7: 去锄地。
12: 娘，明天我要去赶考了。
1: 天黑了，欧阳修回家来。正是已在灯下假装睡着，欧阳修拿着灶台去门外读书。第二天早餐前，母子简单对谈了几句。
7: 昨夜你可去休息了？
5: 彻夜读书，未曾休息。
7: 你可知昨天我叫你做事是因为什么？
12: 孩儿勤奋备考，并不知道为什么。
0: 小修，马车就在外面，出发了。
12: 来了。娘，孩儿去赶考了。
7: 哎，去吧。
12: 娘，娘，我回来了，孩儿考了第一。
7: 哦，太好了。那李公子呢？
12: 他这次没考过。
7: 他考前可曾向你请教？
12: 有。
7: 你可曾好好替他解答？
12: 孩儿忙于考试。
1: 正式把儿子拉到祖先的牌位前。
12: 娘，为何让孩儿跪下？
7: 你枉读圣贤书，却不知做人的道理。
6: 恭喜欧阳夫人。
1: 李员外和儿子前来道贺。
6: 贵公子高中榜首，实在可喜可贺。
0: 哎，小秀，你怎么跪着？
7: 我见他妄言失志，命他再次思过。
6: 哦，此话怎讲？
7: 我亲眼见他怠慢客人，却不以为错。如今真的拖累到李公子的成绩，年纪轻轻便轻狂成这样，以后还如何了得？
6: 小犬未能重视，皆因他自己平日顽劣，不怪小修。您就让小修起来吧。
7: 做人的根本道理必须得让他自己想明白，请您不要替他求情。
6: 早知您教子严格，如今亲眼所见，令人钦佩。
7: 请慢走，请慢走。
12: 娘，
7: 跪下，想想我最初教你的字，写不好就别进这个家门。
1: 欧阳修手拿笛草，往事那一幕幕在眼前回放。
7: 娘先教你做人的四个本分：忠孝仁义。无论何时，你都应该把它牢牢记住。
0: 是。
7: 人就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要互相亲爱。义的上面是只羊，底下是我，像羊一样牺牲的我就是义。廉，
9: 娘，怎样才算是廉洁呢？
7: 不接受不义之财，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这就是廉洁。
9: 娘，什么是不义之财？
7: 钱财如果是不该你得的，或者来路不明的，就都是不义之财。
9: 我记住了。
0: 娘，我知道错了。我惹您生气是不孝，对叔父无礼是不仁，怠慢小礼是不义。您教我不能忘记简朴的生活，地位变了也应和过去一样，我应该一直坚持做人的本分。
7: 孩子，你父亲有清廉高洁的人品，我这些年来辛苦抚养你长大，就是觉得他这样仁厚的人必定会有一个好的子孙，希望你不要辜负。
0: 是，孩儿记住了。
7: 回来吧，孩子。
0: 娘。
8: 在正式严格的教育下，欧阳修清廉高洁的人品不仅成为北宋杰出的文人及政治家，更与韩愈同列唐宋八大家。母亲严格的教导使他终生受益。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1: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2: 是谁
11: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3: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4: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6: 来，手给我。
1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6: 加油，加油！这就快。

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9: 管宁善化。
10: 管宁，字幼安，春秋著名政治家管仲的后代，三国魏高士，清虚廉白，不慕名利。东汉末年战乱，管宁赴辽东隐居，择近景之地，结庐凿室，开荒种田，避难百姓以多来居之。管宁驻地渐为乡邑，越发兴旺。
11: 一切终于安定下来了，地里也初见长势了。
12: 先生辛苦了，饭我已经做好了。这里有您一封信，是华先生来的。
11: 哦，是华新帝。
13: 如没有当年吴兄割席断交和除袁得金的激励，帝真不知现沦为何样。先生的恩德，帝终身没齿难忘，来日发达必相报答。
11: 先生，我真是为这个贤弟庆幸啊。
12: 是啊，华先生如今也是以德扬名，不过您和他之间那两段脍炙人口的佳话，还是仰赖您的高尚节操与励志有方啊。
11: 非也，华新帝能有如今的成就，全仰仗他自己知耻而后勇，又不让圣贤之志，可见耻者乃洁身之要义，实为真理呀。
9: 黎明天光灿若烟云，管宁在睡觉，窗外忽传争吵声。
14: 许你打就不许给我打，
15: 打下去
16: 后来的，
17: 后来的，后来的，
18: 后来的。
11: 哎，天天如此争抢，何时是尽头？
19: 让开，让开！
11: 大家安静一下。
9: 管宁出来劝导乡亲。
20: 哎呀，这里的环境可真不赖呀、啊！
9: 这时，一个瘦小的男子走过来跟大家打招呼：“
20: 乡亲们好啊，我是从老家逃难来的，我叫麻二。”“
11: 彼此彼此，我们也是逃难至此的。小兄弟也打算在此安家吗？”“
20: 是啊。”“
21: 又来了个抢水的，我们这都人满为患了，只有那边山脚还有个空地可以住。”“
20: 是啊。”“哟，这么远呐，这打水也不方便呐。”“我能不能住个离井近一点的地方啊？”“
21: 哪有那合适，你可是后来的，这儿可是世间绝无仅有的风水宝地，你有幸撞来已经不错了，还那么挑。”“
20: 怎么个世间绝无仅有啊？”“
21: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20: 嗯。”
9: 众人看向管宁。“
21: 说出来吓死你，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管宁管先生。”“
20: 哎呀，您就是管先生啊。管先生，我可是从小就仰慕您的，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您，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祖宗积德呀。”“
11: 哎呀，小兄弟快别这样，这可折煞在下了。”“
20: 管先生，能一辈子跟着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道，惜什么死的？”“
12: 朝闻道，夕死可以。”“
20: 对对对，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管先生，我一定要挨着您住，你一定要答应我呀。”“
21: 什么？你怎么能挨着管先生住呢？”“
11: 马二，咱们先起来说好不好啊？”“
20: 不，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9: 小书童替管宁解围，
12: 请小哥不要为难我家先生。
1: 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呢？
11: 可是在下的家就是这里，附近都住满人了。
9: 马二起身走向一个公共路口，
20: 我就住这儿了。
21: 啊，这是大家路过的地方，
1: 太自私了。
11: 马二，这恐怕不妥吧？生逢乱世，大家都流离失所，理应守礼谦让才对呀。
12: 就是的，不学礼，无以立。你不可以为了私利妨碍大家。嗯，
2: 太不要脸了。
20: 我会帮大家再另辟一条路的，而且实不相瞒，我也是有隐情的。我天生就患有哮喘病，经不起劳累折腾，让我住那么远的地方。
2: 真的假的？
20: 请大家相信我，管先生，我真的是一片诚心呢。
11: 既然马二有急，理应容让。这样吧，在下将草庐腾出来给你住，你也不会有占道之嫌了，如何？
20: 委屈管先生了，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21: 他真是撞了个大运呀。
4: 管先生人善呐。
12: 先生，您怎么能这么容忍他呢？
11: 事情还没弄清，暂且这样。如果他真有急，便该容让。兵荒马乱的，大家都不容易。如若一时糊涂而扯谎，那么见人过失，也应含容掩覆，慢慢在私下归过，给其改过的机会。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9: 这一天一大早，大家就又因打水的先后顺序吵了起来。
11: 大家按着先后顺序打，不然谁也不好打水。
12: 是啊，水有的是，一个一个的来嘛。哎，
6: 谁说水有的是啊？这是北方，哪比得上我们南方水多呀？
9: 马二打着哈欠走了过来。
6: 我先来的，我要先打。
20: 你怎么这么早就都来打水了？喂，老家让一让，让我也打点水。
15: 别急别急，你这后来的占了好住处还不够，还想占便宜。
20: 什么？你
11: 好了，大家都不要再争了。
9: 管宁的一句话，大家都停止了争吵。
11: 乡亲们，咱们既然都因为避难而住到一处，说明大家有缘分，都是一家人。假如形成这种处处争先的风气，而彼此伤了和气，多遗憾呢。马二，你年纪轻轻的，更应该学会恭敬礼让，长幼有序，就谦让一下他老人家嘛。鉴于这次已经算不清来的先后顺序，就先按长幼之序来吧。如果大家看得起在下的话，从明天开始就按照顺序排队打水。井水没了，咱们可以再打，大家失了和睦就很难弥补了。
12: 老爷爷，您最年长，我先帮您打水，来吧。
9: 乡亲们在管宁和小书童的劝导下排起了长队，马二姗姗来迟。
20: 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排上我呀？
9: 看着长长的队伍，马二计上心来，耍起了心眼。
20: 哎呦，我的哮喘发作了，大家行行好，先让我打一下吧。
2: 是啊，
16: 就是
17: 又要先打。
12: 他是装的，哮喘发作说话是不会这么有底气的。我知道，因为我有个亲戚就是哮喘。
9: 管宁的书童揭穿了马二的谎言。
11: 马二不自重，如何赢得别人的尊重呢？以后快别动歪脑筋了。
9: 马二仓皇而逃。
11: 这个马二啊，看来光劝导无效，还要想个好办法彻底解决打水的问题。
20: 今天真倒霉，管先生非要组织什么排队，纯粹是多事嘛。
9: 夜色中，马儿忽见管宁的书童挑了很多空桶回家。
20: 哎，这不是那个小书童吗？他弄来这么多桶做什么？啊，难道……
9: 第二天，马儿按照自己的理解向村民散布谣言。
21: 不可能，管先生不是那样的人。
16: 是，
21: 再敢胡说八道下去，你可得小心点儿。
20: 反正我只是把看到的事实跟大家说了，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可不是说管先生坏话呀。
21: 管先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是大德，我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的。
18: 对，管先生一生廉洁，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我们一定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19: 对对对，没有管先生，就没有咱们现在的安身之处，咱们感谢他都来不及了。
18: 对，
22: 是是是是是，
23: 说不定马二说的没错。
9: 管宁和书童在井边清洗新买来的大水桶。
20: 这帮口是心非的小百姓，嘴上说理解管先生，最后还不是怕被人家占便宜，自己先偷偷占了。咱就不干这事儿。
9: 哼。晚上，管宁和书童趁井边没人，把大空桶全部装满了水。第二天，乡亲们又来打水了。
24: 这不会是真的吧？
12: 乡亲们早，请大家按照来的先后顺序来取水吧。
11: 怎么样，这些大水桶可比大家的家伙大多了吧？
18: 管先生，您
11: 从今以后，在下每天提前把水打好，等着大家来取，以免大家辛苦。
18: 这怎么好？
25: 是啊。
11: 在下受大家爱戴，为大家出点力又有什么呢？
18: 可是管先生实在太辛苦了，我们过意不去呀。
25: 是啊，
11: 要是大家有压力，就按照先后顺序来取，就当是对在下劳力的一个回馈，可否？
25: 好的。
23: 管先生，我们错怪您了。
21: 我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真是惭愧啊！都怪那个马儿。
19: 管先生，您果真名不虚传，
11: 大家实在高抬在下了。
21: 管先生，今后不用您天天为咱们打水，咱们年轻的乡亲每天轮流着为大家打水。
9: 马儿惭愧极了，他走过来跪在管宁的面前。
20: 管先生，我对不起您，我不该挑起大家猜忌您，请您原谅我吧。
19: 马儿，你真是说事。
11: 哎，
18: 这
11: 只是一场误会，在下也有做得不当之处，引得大家猜疑，大家就不要责怪他了。
20: 对不起，我马儿也为以前的错误跟大家道歉。大家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打小穷怕了，爱占便宜，别跟我一般见识。
25: 慢点啊。
12: 先生，您真有本事，您怎么想到此法的？
11: 其实只是激发了大家的耻心罢了。耻者所以洁身也，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啊。
21: 来，瞧，这马儿又起晚了。
11: 马儿，你这懒惰的毛病可真要改改了。你看你的牛，疏于早起喂草，瘦的都皮包骨头了。
20: 管先生，您就别取笑我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0: 糟了，这太阳又老高了，牛还没喂草呢。我的牛呢？
9: 此时马二的牛嘴里嚼着青草，悠哉悠哉地回来了。
20: 亲爱的牛儿啊，你这是从谁家地里偷吃了庄稼呀？对呀，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天天早起喂它了。哎呀，这样不好，这是占人家便宜嘛。可是这样我能省不少事儿呢，这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对呀，明明是牛自己跑去吃的，我又没赶他去，我什么都不知道嘛。 大家总不会和一头牲口计较吧？

0: 马儿，你自己做的，你自己知道。你说的貌似冤枉，可你骗得了你自己吗？
1: 我……
0: 也许先生说的话重了，但是请你回去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一天，马儿的牛又找不到了。牛儿，你又跑去哪里了？快离开我的地！
1: 一位老人拿着棍子在追赶马儿的牛，牛的身上伤痕累累。你怎么打我家牛？
2: 你别冤枉人，他是我家田地，我还没怪你呢，你还怪起我来了。管先生都教训你了，你怎么还不看好你的牛啊？
3: 是他自己要断绳子跑的，我也在到处找呢。再怎么你也不能打牛吧？你赔我牛？
2: 我没打他，牛就匆忙的从带刺的围林跑了。马儿，你老放任你家牛到处乱吃。
1: 太对不起我们大家了，也对不起管先生啊！马儿，你先消消气，把事情搞清楚再说。我初来乍到的，哪比你们住久了有家底啊？我养牛种田多不容易啊，牛都瘦成这样了，你们还在打他？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太过分了！走，索性给我把他的地都裁了。走。你冷静点。
4: 就是呀。
0: 这样吧。
4: 牛先牵到我那儿，我帮你看着，明天在下给大家一个答复。
5: 先生，您好歹也吃口饭，身体要紧呢。咱们先看看老人家地里的损失情况，弄不清这件事，实在寝食难安。
4: 先生，
5: 管您的手被带刺的植物给划伤了。
0: 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对，牛一急就往带刺的林子硬穿了过去，所以满腹被刺划伤的。怎么样？和牛肚子上的伤口一样吗？我刚才调查了，是老人家轰赶你的牛，你的牛惊慌逃跑，穿越了带刺的围林。
1: 由于腹部的皮肉较嫩，所以才被叶子划伤的。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我也就不怪了。
0: 马儿啊，您能跟先生说说，你又绊倒在同一个错误处，到底是怎么想的吗？我说了，您可别怪我。无论你怎么想的，先生都不会责怪你，只是想能帮到你，因为先生能看出你并不坏。
1: 先生，我也想变好，可我就是改不了。其实我特别想像您一样。
4: 宅心仁厚又有智慧，得到大家的尊敬。
0: 先生，先给你讲两个故事吧。你听过华歆这个名字吗？
5: 当然，华歆生也是个德行出众的大人物，而且，哦对了，他还和您是朋友吧？
4: 我俩少年时曾一起求学。
5: 童年的管宁和华歆一起锄地，
4: 奇怪，难道碰到硬石头了？管宁掘出了一块金子。
5: 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块金子啊！他不以为然地把挖出的金子扔到一边。哇，金子呀！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这个道理我也懂。话虽如此，可华歆还是捡起了被管宁扔掉的金子，两眼放光。
6: 知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贤
4: 则人为成病，勿恶而改节。官教真气，
5: 咦，好像有大人物经过。
0: 学堂里，华歆被外面的动静所吸引，忍不住到窗边向外张望。哇，好威风啊！华歆弟，咱们还是专心读书吧。
4: 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当上大官，这么众星捧月的就好了。管宁，你快过来看呢！管宁毫不犹豫地把席子割裂开来。啊！
6: 看来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4: 管宁兄，你无才者，未知贫，学道而不能行者，未知病，如此贪慕荣华，你的书都白读了。 看来我们不是同路中人。
0: 好事喜听，是少年常情，但是华歆后来成为了一个清纯得素、受人敬仰之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他支持并勇于克服自己贪慕富贵的虚荣之心，所以你改过也要发勇心，斩草除根，不能因循退缩，为自己找借口，否则会越陷越深。
1: 马儿心悦诚服地点点头。
2: 管先生，
0: 你看你的牛吃得多好，他的伤口我也处理过了，没事了。所以你改过也要发勇心，斩草除根，不能因循退缩，为自己找借口，否则会越陷越深。
2: 管先生，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苦心，我要痛改前非。对不起老人家，这是给您庄稼的赔偿。
0: 这
1: 马儿把一包银子交给老人家。
0: 马儿，你这是？
2: 我一定要让自己断贪念，所以管先生，这草庐我就不能再住了，因为它本是我从您这儿贪来的。管先生，乡亲们，我再重新找块地方安家，然后早起勤恳劳作，大家就看我的好吧。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了，再见了。
7: 管宁一生讲学，不慕名利，单怀道德，福音六艺，本着一颗爱人之心，以巧妙之方积持励志，堪称清虚谋古，连白当世之大德。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8: 哎呀妈，知道了。
7: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5: 预备，唱。

0: 干嘛呢？
1: 整理钱包。
0: 哇，那么多信用卡，
1: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2: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0: 哎，那这张呢？
1: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0: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3: 珍惜信用记录。
4: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8: 好嘞。
9: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 食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皇宫汉方高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高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高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高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

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胸胆、正宗的龙血输液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1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啊，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

0: 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呢。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哎，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五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两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 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熊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金熊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5，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 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致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呀？
4: 我回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4: 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没感冒也没高烧、
4: 嗯、
0: 说明呢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4: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三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4: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奶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
4: 嗯、
0: 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4: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
4: 嗯、
0: 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4: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定着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4: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定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您是什么情况？
5: 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5: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5: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5: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0: 嗯，
5: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嗯。
5: 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5: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0: 嗯，
5: 哎啊，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5: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5: 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头发沉呐、有的突然抬手，哎，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5: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嗯。
5: 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0: 嗯。
5: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4-5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我也是想试一试， 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
0: 嗯。

0: 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哈。
1: 不错呀。
0: 很稳定了，关键是。在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清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0: 对呀，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3: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树叶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3: 明白。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
1: 嗯，
3: 我这有肺积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积肿，哎，喷着药啊，吃点安达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积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其实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属星属月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
1: 嗯，
3: 然后厕所吧滴他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
1: 嗯，
3: 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嗯，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

0: 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1: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0: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元一支。
0: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个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0: 好，你说说吧。
3: 哦，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0: 您说。
3: 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的要死要活的。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就胃肠也不好了，就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在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0: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3: 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

0: 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
1: 嗯，
0: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1: 嗯，
0: 啊，就没一点劲儿。嗯，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嗯
0: 啊啊，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0: 不痒了。
1: 不痒了。
0: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七雄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0: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
0: 嗯、
1: 咱们说金胸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三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定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0: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0: 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 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场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 哎呀，我得准备够了。

0: 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1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啊，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2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4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4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 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胸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 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3种疾病，60-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 再加上鸡胸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鸡胸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鸡胸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你那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 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
4: 我回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说这回见效了。老伴，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4: 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没感冒也没高烧，说明呢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4: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三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4: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南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4: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4: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着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4: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 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啊，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您是什么情况？
5: 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5: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5: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5: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0: 嗯，
5: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
5: 嗯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5: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0: 嗯，
5: 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5: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5: 然后我自己照镜的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头发沉呐、有的突然抬手，哎，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5: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嗯，
5: 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0: 嗯，
5: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4-5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2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
6: 嗯、好、
5: 啊。一个就是血压，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
6: 嗯。
5: 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
6: 嗯。
5: 但是它反复，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
6: 嗯，
5: 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
6: 嗯，
5: 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好，
6: 不错呀。嗯
5: 嗯，很稳定了，关键是。
6: 嗯，
5: 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
6: 嗯，
5: 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
6: 嗯，
5: 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
6: 嗯，
5: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
6: 嗯，
5: 啊，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啊、
6: 嗯，
5: 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6: 嗯，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一线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啊，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清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5: 对呀、啊，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
6: 嗯。
5: 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6: 嗯，
5: 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6: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6: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 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6: 哦，
7: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丹粉跟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6: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输液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三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7: 明白。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6: 说说你的情况吧。
7: 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
6: 嗯，
7: 我这有肺积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积肿，哎，喷着药啊吃着安达碱啊什么的，也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积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其实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暑星暑月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
6: 嗯，
7: 到厕所吧滴的不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
6: 嗯，
7: 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熊丹粉跟龙血输液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6: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随意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10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10项啊， 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

0: 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1: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元一支。
1: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1: 好，你说说吧。
3: 哦，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1: 您说。
3: 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的要死要活的。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就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在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1: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3: 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
3: 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3: 不痒了，
1: 不痒了。
3: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0: 说到这儿啊，七熊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1: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0: 嗯、
1: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0: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熊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三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0: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1: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把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1: 这
1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1: 那好，出发。
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9: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0: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3: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9: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3: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21: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上一集探寻《易经》真髓的节目中呢，我们探讨了善缘恶缘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价值观的塑造。通过大象的故事，我们认识到选择正确的环境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探索《易经》中的人际关系智慧，深入解析利物足以合义，了解君子以利益万物之心处事待人的高尚德行，也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基石。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踏上探索之旅，探寻易经的真髓。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雅青对于主讲嘉宾李一多的访谈。
1: 我现在接触到很多的基层干部啊，爱民之心特别强烈，我确实感动啊。我认识的几位基层的领导同志都是属于这个村镇级的吧，镇啊、县啊这一级的领导干部，那真是为老百姓想啊，真心为老百姓想。他们为老百姓想那个心情，和那个医生为患者想的心情，和那个老师为学生想的心情是一样的。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想的怎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哎呦，我真遇到这样的。
2: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宫门里面好修行啊。
1: 啊，我遇到这样的，你看，比如村里的书记是吧？村里的几位书记，哎呀，那真好。镇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哎呀，真好。我真见到，我都跟他们在一起都有压力啊。为什么？一点不为自己想啊，天天想工作，天天想着一方的黎民百姓，想着我这一方之下的居民呐、村民呐、百姓，就满脑子想这件事儿。他们就在修到第二阶段了，就是第二阶段了，
2: 就是
1: 人民的阶段
2: 啊，
1: 人民
2: 是仁爱的人，民是人民的民，人民。
1: 对
2: 对百姓有
1: 仁
2: 慈之心，
1: 那第三，
2: 对，
1: 有仁慈之心，是吧？我们现在讲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叫做人民至上，以民为本，是吧？达到爱人这个阶段。那到第三个阶段呢，它就叫做亲近人民嘛，人民而爱物，
2: 人民而爱物，就是爱物的阶段了。
1: 哎，就是现在呢，咱们讲的君子四德里边第三德叫利物阶段。
2: 对，利物足以合一。
1: 哎，利物足以合一了。义就是什么？义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2: 嗯，
1: 现在讲说，有的人就是不作为，不作为就是该做的事情不做呀，这叫不
2: 作
1: 为，是
2: 不
1: 是？
2: 这叫不作为。
1: 这不作为，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乱做，那就叫违法乱纪。
2: 哦，是，
1: 所以
2: 是学法律的，嗯，
1: 对，我是学法律的，所以就违法乱纪就是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他做了，叫违法乱纪嘛。该做的事情不做啊，那就叫我现在讲叫庸官，是吧、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叫贪官、哎，庸官贪官都不好啊，是吧？
2: 对，
1: 哎，那么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它有利物，那这个利物呢，我觉得怎么来理解它？利物，我觉得首先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对自然资源要节省，
2: 是。比如说水呀、电呐、气呀，这些都不要浪费啊。
1: 对，不要浪费，对物质的环境啊，对物质的环境够用就行了。
2: 嗯，
1: 不要过多的耗费我们的物质资源。生活方式上来讲，不要追求西方国家所提倡的那种奢靡的生活。
2: 嗯，
1: 我们不追求那个东西。说中国的老祖宗自古都讲叫俭德，就是个俭字，是说利物，首先利物啥，就是我们先节俭，说这个俭字不仅对自己有好处啊，你说我们浪费了那些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你浪费了是吧，损耗自己的这个福分，而且呢长养出了骄奢淫逸，是吧，这个就是骄奢二字啊，这个都害自己了。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是要培养这个俭德，然后呢就是这个尽力的尽量的啊 把这个资源呢，我们要保护起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啊，留下一片黑土，是吧？我们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就吃光用尽呐、啊。这个感觉呢，我现在有了啊。我现在因为啥呢？到这个年龄，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感觉比较强烈。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常听这样的话，为子孙后代留下，我就没有强烈的感觉。我谁是子孙后代？我就是子孙后代呀、啊。啊，你们老前辈留下东西应该给我用啊，是吧？我现在发现慢慢我快熬到这个老爷爷老奶奶进入这初老状态的时候，就有一种担心了。担心啥呢？你自己的子嗣啊，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啊，更大来讲的话，我们人类的子孙后代啊，是吧？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的这个，你说讨论现在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环境保护是极端重视啊。所以绿水青山、
2: 哦、
1: 是吧？现在讲绿水青山、嗯、就是金山银山呐、啊。这个以前怎么能想象这样的观念呢？绿水青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金山银山那我放在兜里的才是我的钱呢、啊，你不放在我的兜里的都是废物啊、
2: 嗯。
1: 所以要把这个树砍了，把山给它平了，是吧？然后变成能够赚到钱的，啊，这才是钱呢、啊。现在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得了啊！是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我们的环境。所以现在对中国，我们对自己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视。而且我们现在从这个世界资源的角度来看，现在就是全球的这个气候的问题、资源的问题，都是对整个的人类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你像现在这个地球过热是吧？全球过热，这不是说外光是外国的问题，中国也一样啊，是吧？
2: 嗯。
1: 然后自然灾害频发，它不是光外国的问题。我们不喜欢哪个国家来了自然灾害，我们说啊好啊，它不是光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国家其实也自然灾害，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我们人类和地球的关系的问题，是吧？所以我们既要想到
2: 人和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
1: 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是我们人和我们居住环境啊和这个天地宇宙的关系上，我们没有做到合一，我们没有这种底层的逻辑，是吧？底层利物的
2: 底层
1: 逻辑，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君子风范，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想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想到我们的这个团队，甚至想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还要想到我们的啊，这个人类共同生活的环境。
0: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1: 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太阳，是吧？我们的天空，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洁净水，我们的山川，我们的大地，还有就是我们给子孙后代，给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给亚洲人民的子孙后代，给世界各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地球？这就是大人风范，君子风范了。所以你看我们国家，你看那成为大人的人，是吧？成为这个国家那种能够决策层的人，他不仅仅是想到中国呀，他都想到世界呀。所以我们中国也是世界大国呀，是这联合国的这个五常啊，是吧？
2: 嗯、
1: 五个常任理事
2: 国
1: 之一啊。开玩笑呢，我们是有否决权的，一票否决这个不正确的决策，我们是有这个否决权的。对世界的未来，我们中华民族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 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是，这是我们觉得是一个是个国际眼光、国际风范。中国现在为什么在世界上这么受到重视，是吧？受到追捧，是吧？
2: 对。
1: 受到打压，那是因为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对地球和人类的发展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在日益强大，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君子也要来思考的问题，不能说不管，反正我们就管眼前的事儿，哎，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了，这不是君子风范，对吧？他有立物的情怀，哎，要有这个为这个为我们的这个人类啊生存的共同空间，为我们民族子孙后代未来的发展留下这个发展的空间，留下生存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就讲的是这个立物的这个心情，这是君子之德呀，这是个领导人的心情。最后一个讲呢，叫做，
2: 真故足以干事。
1: 哎，真故足以干事是吧？我们曾经也谈
2: 对，
1: 过这个真故的意思，就其实讲的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处事，做事的时候，做事要守住一个什么呢？守住一个真故的精神，啊，那真故的话。是吧？这个也可以解释为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至始至终的节操，
2: 自始至终的节操，真故。
1: 自始至终嘛，从头至尾嘛，它是事情的主干嘛。我们做事情啊，就要有它的，我们讲就做事情要有原则，是吧？做事情要有目标，啊，做事情呢要有节操，做事情呢要能坚持，啊，
2: 是。
1: 这样才能把一个事情呢做成。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个什么事情？一定是个有益的事情，因为真嘛，真就代表了这个纯净纯善，它一定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的事情。它不，如果不是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的事情，一定都是虎头蛇尾。或者说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真诚，做的都是面子工程、表面文章、应付了事。有的是为了工作需要，我要不做的话，我挣不到钱，是吧？有的是为了业绩需要，我要不做的话，拿不到奖金；有的是面子工程，我要不做的话，我就不能升官发财。这些东西都不能持久，为什么呢？不真诚，因为这些事情并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的事情。那把握住一
2: 这
1: 个
2: 个讲
1: 利
2: 的
1: 国
2: 很
1: 利
2: 仔
1: 民。
2: 细。
1: 啊，利国利民、利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能够长期坚持，所以我们就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传承就很震撼了。说为什么经历了5000年，是吧？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呢，至今呢叫做历久弥新，是吧？长盛不衰呀，所以说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传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之所在呀。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啊，把这个文化、把这些智慧、把这些孝悌忠信是吧，忠孝仁爱啊，仁义礼智信、智仁勇等等是吧？道家的这个清净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等等的这些这些智慧传递给我们的时候，都是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的长久之道。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所以，无论哪个朝代，是吧？你去看，而且说，无论哪个国家。他都愿意学习，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学呀、啊，
2: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外国就来取经啊，很多国家把中国文化。

0: 拿过去已经学了上千年了，现在还是抱住不放啊！为什么抱住不放？因为这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是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的好东西，所以它能够历久弥新、长久不衰。它真正叫常青藤、常青树，是吧？但是那些 面子
1: 对，
0: 的工程，是吧？面子工程啊，你去看一看，上来一任领导人搞一搞，啊，换一个领导人就没有了。我们都有感受的，我们在基层、在火线坚持了这个传统文化的工作，太极啊，国学传统文化在基层，我们坚持了10年。那个
1: 哇，
0: 当地的党委有智慧啊，
1: 是。
0: 火线党委有智慧，是吧？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感觉啊，你10年也仅仅是开始啊。中华文化里面的博大精深，好东西太多了。我们10年自己受益了，跟我们一起学习的这些全友啊，这些学友啊也受益了，而且更加愿意学习。为什么？我们不是讲自己的东西，我们讲的是老祖宗的东西，所以它就叫做真故，是吧？
1: 对，
0: 真故足以盖世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拿的东西是好东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老祖宗的东西，拿着老祖宗经过几千年验证的，是吧？是证明了的，已经是被历代的祖先证明了行之有效的，好的这种智慧也好，方法也好，我们拿过来啊，来推广，自己也不用去殚精竭智的研究出一些奇头怪脑的方法来，是吧？不
1: 对。
0: 需要。哎，我们只要和时代结合，和当今的社会的需要结合，和这个村镇的发展结合，和基层工作需要的结合，是吧？配合党委，做好这个基层的工作，做好呢这个社会治理啊，把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把它落实，就像做这个工作用的都是祖先的方法，所以这就叫真故，这个事情就能成，坚持，我觉得能坚持10年，啊，那就能在其他地方复制10年。那我觉得10年只是开始。你像我们学习太极拳，我都坚持学习40年了，还练习的时候受益呢。那为什么呢？真故啊，是吧？好
1: 是，
0: 东西能坚持啊，它不是一时的啊。这个一时的，你像我们有很多的体育运动，现在都没了。前一段时间听说有个叫暴走，暴走没了；还有呢，往身上浇冷水、冷冰，冰水往身上浇也没了，是吧？各种奇头怪脑的训练方法都没了。最后，你看看留下来的还是历久弥新的，是吧？千年承传的太极呀，是吧？还在这坚
1: 是。
0: 持着，哎，所以这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我们这个讲这个君子四德啊，从这里头呢去挖掘呀，这个我们这个祖先传给我们的这些智慧方法，让我们呢也拥有呢这样的一些智慧，长养自己的德行，学习呢这种君子的风范。
1: 我觉得我听了李老师这几集节目来给我们开解君子四德呀，特别有收获。而且听完了以后呢，其实觉得无论您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无论您面临怎样的选择困惑或者纠结，还有正在遭遇怎样的人生困境，有没有一种听完了以后逐渐被澄清的感觉？其实呢，就是像老师从第一集我们讲到元亨利贞的时候讲到的比如说元是初始，就是出发心。亨呢就亨通通达，我们的这个志向也好，我们的选择也好，有没有想到它其实是可以通达的？然后呢还有利，就是利己利人，利人其实利己就在利人当中了，真呢就是老师讲到要选择真故的事儿，突然想到我跟老师一起练太极也十几年了，我们选择做中华文化大讲堂的经典讲解也十几年了，这都是刚刚开始。也是一个真故的事儿啊。好，那我们就再重温一下这几句话，我们再共同来体会刚才老师讲到的这些君子四德在生活当中如何妙用。其实这是我们学以致用的体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家惠，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合义；真故，足以干事。以上就是我们这几集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易经》学习的心得，感谢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谢谢老师。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问政。 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请教您如何才能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节省财用。”鲁哀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教育臣下。 楚大夫叶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来归。”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相同，难道是有不同的解释吗？孔子回答说：“因为个人有不同的情况呀。齐景公治理国家，亭台楼阁建筑得太奢侈了。” 打猎时所圈的土地太大，声色之号没有一刻停止过，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能够提供1000辆车子的采邑，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节省财用。而鲁哀公有孟孙、叔孙、季孙三个权臣，他们在国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 在国外则抵制别的诸侯国来的客卿，蒙蔽君主。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教育群臣。至于楚国嘛，其地方大而都邑小，民众怀有离散之心，没有愿意在那里安居乐业的。所以我说，处理政务要使近处的人高兴，远方的人归附。 这是针对三种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处理。《诗经》上说，经过长期的丧乱，已经民穷财尽了，可是上面从来没有给民众一点救济呀，这是感叹奢侈浪费因而造成的祸患。又说，那些阿谀逢迎的小人，既不供奉职守，只是给君主造成祸害。 这是讽刺奸臣蒙蔽君主所招致的祸乱，还说在丧乱中有离散之忧，有死亡之痛，到底要逃到哪里去呢？这是嗟叹离散所造成的祸害呀。仔细考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难道政务上所要解决的困难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吗？ 待人处事，当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如果一概而论，则会有失偏颇，处理不当。夫子面对同一个问题，做了三种不同的解答，正是看到问题背后不同的情况，于是能够针对问题把问题解决。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不能在表象上对一个问题都用同一种方法来处理，生搬硬套。因为个人的个性不同， 背景不同，面对的实际情形不同，需要客观的面对，这也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和善巧，能够看得清楚，巧妙的应对。而这则故事我们也能体会，一个道理的落实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形式上硬套道理，反而脱离了实际生活与生活脱节，这样学起来不但辛苦而且僵硬。 倘能用心扎好德行根基，以智慧来学以致用，那么不但可以学得轻松愉快，生活也将变得圆满幸福。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生

0: 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七十多岁，我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

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郭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
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量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量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露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2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
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已经73了。她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她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
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

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膏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
肠子就

0: 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可笑跟你通上话了。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啊，就是魂气招招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2: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这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0: 你看看。
2: 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因为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我家老伴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20-30年了，脱肛挺严重的。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快老多了都。
0: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2: 是是。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这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 就是现在假的太多嘛，我们也因为这个身体不好，也没少上当受骗的，啥都不敢买。
0: 嗯嗯。
2: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要就担心是骗人的，我老伴儿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完事我老辈儿还说那是不是托呀、啊？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那能是托吗？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完事儿啊，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这刘老师都急眼，我说那刘老师你那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现在是没有人惹我，不然谁惹我我跟谁干，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0: 病魔的，
2: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个电话给定的
0: 啊，
2: 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0: 哦，
2: 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啊全都治好了呢，胡老啊，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就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结果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0: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
2: 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鱼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还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鲫鱼、鲫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现在能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2: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但我受益了我就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因为我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0: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2: 本源疗法。
0: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了。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2: 对，
0: 您理解了吗？
2: 哦，
0: 坚持吧，啊，
2: 对，
0: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真是什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2: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0: 嗯，没错。
2: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0: 就是。
2: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2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妹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
0: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2: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2: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2: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陈年，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7: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7: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7: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

0: 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啊。
5: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4: 哦。
5: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4: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5: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4: 哎，好的。
5: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4: 哎，你很担心是吧？
5: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4: 啊，变化太大了。
5: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也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这让人差不多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5: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4: 啊，
5: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

0: 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婆？
0: 对对，
1: 嗯，
0: 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胡老。
1: 啊，再会，老朋友。嗯。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 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哎、也不能忘你了。
1: 嗯、
3: 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
4: 嗯、
3: 哎、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1: 哦。
3: 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3: 哎，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哎，
1: 嗯、
3: 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
1: 嗯、
3: 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
1: 嗯、
3: 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哎，照那个嘴呀、啊，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哎、啊，那
3: 挺好。哎、大夫就说哈、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哎。
1: 嗯，
3: 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
1: 哦、
3: 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呼嚓呼嚓呼嚓一直跳，
1: 心慌。
3: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
1: 啊。
3: 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4: 嗯、
3: 但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3: 就觉得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1: 嗯，
3: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去洗，我
1: 多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
1: 啊、
3: 这有16、17年。
1: 哦。
3: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
1: 啊，
3: 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3: 啊，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
1: 啊、
3: 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哎、
1: 嗯，
3: 心脏现在我治一差不多了，一行、
1: 啊、
3: 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哎，帮助
3: 很
1: 大。
3: 在我这两条腿呀、
1: 啊，
3: 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嗯，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3: 啊，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
3: 哎，
1: 这些毛病
3: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3: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嗯，
1: 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3: 嗯，对呀。
1: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3: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好，
1: 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
3: 啊，
1: 老朋友啊。
3: 嗯，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啊？ 好，
3: 哎，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3: 哎，好，哎，
1: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比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

0: 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

0: 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1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

0: 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4: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5: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6: 是不是
5: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7: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 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

0: 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

0: 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1: 目前，贵州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42万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物质基础，一大批新农具、新农人有了广阔舞台。
2: 李炳军在安顺市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赢，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2: 今年上半年，贵州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持续保持100%，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为长江流域最好水平。
1: 四渡等热映电影持续吸引游客，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演艺经济活力带动上半年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双增长。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2: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0到26度。
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按照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并陆续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就来听听记者的发现。
3: 等一下我们的直播。
1: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细川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3: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的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撂荒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1: 2024年，村里完成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有5名95后村干部经营的账号，大半年来卖出农作物20多万元。李青。
3: 像我们的大米、2.8块、菜籽油啊、面条，各式各类的农特产品都是可以卖的。农村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现在也有老乡跟我们反映，就是说如果有的话，继续申报这个高标准农田，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这些家乡。
1: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贵州嘉宏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成文：
4: 这个是前2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这生番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米5以上，以前我们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自己种的50亩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机器完成的。
1: 目前全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普安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中心副主任杨罗：
5: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坡改梯的时候就把堆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10多亩。
1: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0,000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龙里县湾滩河镇羊场社区种植大户李泽军：
6: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上区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嘛。
1: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龙里县湾滩河镇羊场社区副主任邓守强：
7: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1: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万泽低空农机服务公司农机飞手陈定福，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8: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面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天然之别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1: 龙里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主任徐双：
7: 培育了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技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对接豫港澳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1: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到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记者首记：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0: 贵州新闻联播。
2: 8月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黄果树旅游区、西秀区、经开区调研。他强调，安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安顺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龙宫景区，详细了解优化景区环境等情况，要求进一步规范景区经营秩序，加强精细化管理，进一步优化游客体验，提高游客满意度。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李炳军走进沿街店铺、网红打卡点，与游客亲切交流，要求当地加强街区规划设计和风貌管控，传承好古城历史文脉，切实守牢景区、消防、食品等安全底线。
1: 李炳军非常关心旅居产业发展，在安顺经开区银城御景三河小区项目，他要求围绕淡旺季不同需求，积极探索短租用车、房屋管家等个性化、多样化社区服务，让旅居群众更加舒心安心。在腰铺镇潘苑文旅综合体项目，李炳军要求系统梳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资源，与发展旅游等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探索盘活路径。在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李炳军认真听取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更加注重提升项目经营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李炳军还调研了贵州明智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制造项目，调研中 李炳军指出，安顺发展旅游业禀赋

0: 独特，优势突出，要依托气候、文化、生态等优势，用好瀑布、高桥、屯堡等优质资源，下大力丰富业态，提升品质，在全省旅游业发展上打头阵、当先锋。要加快壮大旅居产业，聚焦不同地域客群特点，打造特色旅居产品，加快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增量，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省有关部门要总结推广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好的经验做法，引导各地互学互鉴，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年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黔南全州居住着49个民族，近60%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当地持续推动各族群众空间共居、文化共融、经济共富、社会共治、心理共鸣，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画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来听报道。
0: 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南社区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聚居着14个民族，94%的居民是少数民族。为破解语言不通带来的治理难题，社区组建了由水族、布依族、苗族同胞组成的三语调解队，服务社区居民。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南社区居民韦雪岩：
2: 我老公在老家养鸡嘛，然后社区跟我讲有政策补贴嘛，我们就拿到这个补贴了嘛。去年的话拿了3000块，那今年的话我们还在养，到时候我们还要申请补贴的。社区都把这些就业政策啊，还有这些招工简章啊，都发在群里啊，我们都知道啊。
0: 目前社区构建了就业、就学、就医15分钟生活圈，通过空间、文化、社会、经济、心理5个方面打造互嵌式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找到归属感。城南社区党委书记平立彪：
3: 长期的民族文化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各族群众自发凝聚组织了9支民族活动队，带着像16子一样的紧紧地抱在一起。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累计建成113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24.73万人告别交通闭塞的大山，住进新家园。搬迁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在荔波县瑶山古寨，昔日的搬迁地变身旅游景区。来自辽宁的商人吴鹏与瑶族同胞谢有明因共同发展中药材产业，结下了深厚情谊。荔波县瑶山古寨商户吴鹏：
4: 我们加工黄金的9层9塞的这个工坊，就是谢老师家的房子。瑶山的老百姓，山里边好多的野生药材，他们都比较了解，我们之间就会沟通，帮我收集一些野生的药材。
0: 荔波县瑶山古寨瑶仁康养堂负责人谢有明：
5: 2-3天我就过来这里跟他交流怎么做比较好嘛，两个人就像兄弟一样，你帮我帮你，大家就是共同发展。
0: 如今的瑶山村一年吸引超40万游客，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瑶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谢玉明：
6: 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白库瑶族的生活习俗，鼓励本地村民和外来的创业者结成利益的共同体，各族群众呢抱团发展，真正的把深山的资源转化为了共同富裕的底气。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拥有国家级、省级非遗113项，水族马尾鹫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在传承中焕发新光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鹫代表性传承人韦桃花：
7: 从小就学马尾鹫嘛，2006年得了份那个特等奖来，我就拿那个奖的奖金嘛，招一个班的80个人培训，再就带3万多人发展马尾鹫的。
0: 民族瑰宝不仅让妇女们的荷包鼓了起来，更让他们带着自信登上了国际舞台。今年6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鹫代表性传承人杨妹就带着马尾鹫技艺远赴法国巴黎展示，
8: 受到了很多人喜欢，出去外面学习，做了很多创新产品，可以用水族马尾鹫和各种各样的绣法融合一起绣。
0: 目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已累计建成19个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民综委主任刘慧江：
9: 用好泉州157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宣讲、校园、思政必修课，深耕33个省级重点民族村寨，优化提升12个民族文化线路，擦亮黔南16红品牌，纵深推进旅游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全国试点建设。
0: 昨天，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5.5%， 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优良比例持续保持 100%， 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重点河湖生态修复成果显著，赤水河鰻鲡、红唇薄秋等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再度现身，赤水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四年评价等级为良，为长江流域全国最好水平，草海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步恢复，沉水植物覆盖度由2021年夏季的 16% 提升至2025年夏季的 87%。
1: 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业态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7.6% 和 8.2%， 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 3.5%。 来听报道。
0: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渡》，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银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贵阳观众陈佳丽：
10: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至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渡圈粉了。
0: 贵阳观众邓浩：
11: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的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0: 四川游客李小华：
12: 我们一家八口人，四川大洲出发，过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孔子，去看了那个娄山观，看的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车的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0: 内蒙古游客董婷婷：
13: 觉得能在贵州看四渡，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0: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百万，居全国第一。贵阳市越界影城区域经理冯志鹏：
14: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来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0: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渡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渡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贵州电子商务云一马游贵州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刘浩宇：
15: 继四月将电影票纳入第五类组票根，6至7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六类和第七类组票根，持续释放消费功能。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
0: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十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重庆游客左女士：
16: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为了来看音乐节，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0: 浙江游客王先生：
17: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广火树、荔波小七孔、肇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两天。
0: 记者走访周边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贵阳市旅途浮光酒店运营总经理陈庚：
18: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0: 贵阳温德姆花园酒店前台主管赵佳怡。
19: 针对最近游客的增加，

0: 糖，增加假日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1: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 3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46%， 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 54% 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 3.5%，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 2.8%、 3.9%、 6.6%， 商品零售同比增长 4.9%， 餐饮收入增长 1.7%。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毕节市纳雍县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发挥县域劳动力资源富集的优势，推动轻纺产业加快集聚。一至六月，当地轻纺产业产值达5.9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带动超5000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3: 走进纳雍经济开发区的贵州三木春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落户两年多来，该公司用工人数从最初34人增长至135人。公司总经理韩振华：
4: 我们主要生产汽车运输保护车衣和机器人防护服，产品主要销往吉利、长城、奇瑞和比亚迪。2026年预计产值要突破3000万以上。
3: 为确保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当地推行一企一专员服务机制，从各单位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园区，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贵州省玉福织造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陈建福：
5: 员工宿舍不够，他们腾出了办公楼让我们的员工住，工人不够，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招人。
3: 毕节市纳雍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王海：
6: 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200余个，开展常态化走访服务100余次，精准收集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用工保障、手续办理等各类需求20余件。
3: 目前纳雍经开区已入驻轻纺企业18家，形成从面料供应、辅料加工、成衣制作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此外，当地还依托东西部协作机遇，打造纳雍织工特色劳务品牌，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纳雍县工信局工业和信息化服务中心主任史云：
7: 截至目前，纳雍织工品牌带动从业人员5000余人，务工人员年均收入达50000余元，产业的迭代升级化作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红利。
3: 最近，一段记录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乡村婚礼的短视频受到关注，视频浏览量突破了2000万，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送上祝福和点赞。一场普通的婚礼为什么会触动大家呢？来听报道。
1: 这才是婚礼该有的样子，祝这对新人百年好合，幸福永远，每个人脸上写满了祝福。视频里不用穿金戴银，也没有大摆宴席，一对新人在亲友们的注视下完成婚礼，正是这质朴的仪式，真挚的情感触动了无数网友。新娘吴碧云：
8: 我觉得结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彼此的一个相守，因此我们的婚礼呢也没有说讲究很大的一个排场，布置是比较偏朴素的。
1: 新娘吴碧云告诉记者，她和爱人相知相恋多年，两人简单置办婚礼的想法也得到了双方父母和亲属的支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一场仪式过于铺张，更无需向谁炫耀，两口子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婚后对家庭的经营上。新娘父亲吴从远：
9: 既然孩子们在一起了，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不提什么彩礼了。一切结罢，结婚时我们就准备了一些柜子、被子、梳妆台、餐桌，祝福孩子们百年好合。
1: 新娘舅妈吴丽娟：
10: 我觉得孩子结婚嘛，只要他们开心，他们高兴就好，没必要把婚事办复杂了。
1: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各个乡镇村寨，多年来持续引导群众开展移风易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崇尚节俭务实，拒绝无谓攀比，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宣传员张闯：
11: 我们在全镇提倡婚事兴办、丧事解办，婚事提倡低彩礼或者零彩礼，提倡厚养薄葬，不办满月酒、升学宴等酒席，规划酒席办理，践行移风易俗。
3: 2026前月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与2026 Chill Power 咖啡面包节系列大型文旅活动将于8月12号到16号、20号到24号在贵阳多彩贵州城启幕，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活力。本次活动聚焦风味交融与文化共生，汇集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文创艺术等180余家参展商参加，邀请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展示焖、炖、炒、焗等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前粤特色美食与风味。咖啡面包节则挖掘烘焙发酵与酱酒陈酿的共通内核，打造主题烘焙展、果窖酿酒 DIY、 亲子谷物烘焙工坊等特色体验场景，同时通过集章打卡、吃货挑战、达人探店等多元形式，契合青年消费需求，解锁城市文旅消费新场景。
1: 关注一组简讯。
3: 贵州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威宁建设项目火热进行中，一期规划建设运动员公寓、餐厅、室外田径场等，构建集教学、训练、科研、产业、社区五为一体的闭环生态系统，建成后具备承担国际高原耐力专项训练的能力。
1: 贵阳贵安2026年第四批免费住人才保障房申请工作正式启动，本次投放房源607套，共计685间，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通过贵安人才通小程序报名申请。
3: 黔西南中电普安晴隆光照200兆瓦风光火储一体化农业光伏电站实现全容量一次并网，预计年均发电量达2.1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8万吨。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6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顺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8到26度，都匀阵雨20到29度，凯里阵雨22到29度，铜仁阵雨24到31度，七星关多云17到25度，水城多云16到26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5: 真的，快去看看。
1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8: 下一个千年。
1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
20: 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

0: 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才起飞呢。
10: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3: 这里是关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1: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1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3: 南京前往香港。
1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 利民。

0: 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0786人，其中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还解答了 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寄出，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尤其是养犬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是把贵阳市的，尤其您就生活在贵阳市啊，这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上位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意见的，都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个地方性条例。那如果说做得不好的，咱们呢也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来进行约束和管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养犬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

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的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做好辖区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同时要组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来参与养犬管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职能部门都能够携起手来合作，把城市的文明养犬啊管好。养犬人，我们在这儿呢也根据这个地方管理条例给大家做个提醒，一定要携带自己所养的这个犬只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动物诊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
在这个公共场所

0: 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 1.5 米啊。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不去办理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遗弃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 1.5 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946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